0: 建议大家途经此处多加留意，减速慢行。荣贵街道翠竹中路北正在施工，覆盖贵州幸福社区，施工工期为2026年8月24日至9月30日。还有荣贵大道南细教社区路段，施工周期从2026年8月15日持续至12月15日。这两处都是日常车流较大的主干道，长期局部围蔽可能出现短时拥堵，建议市民出行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途经时平稳驾驶，守护好自身出行安全。北滘镇马龙村三乐路启动市政管网升级施工，施工围蔽时间为202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三乐路平日车流量大，施工期间通行节奏相对缓慢，也提醒各位车主耐心有序通行，行人尽量远离施工围挡，时刻留意周边路况变化。乐从镇腾冲村佛山大道南至新吉路路段开展市政管网完善施工，围蔽工期为2026年7月20日至9月15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现场仍保留局部围蔽作业区域，大家途经这段路时记得放慢车速，仔细观察路况。最后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所有施工路段均已规范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施工围挡以及夜间警示设施，请大家途经施工区域时自觉减速慢行，有序避让，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交通指引。本次管网改造工程能够有效提升城市排水能力，改善河冲水质，擦亮顺德宜居底色。施工期间暂时的出行不便，恳请各位市民多多理解与支持。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今日是中国教师节，这个是专属于人民教师的节日，旨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通过评选表彰，树立先进典型，引领社会风尚，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尊严与职业荣誉感，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付出的辛勤耕耘与突出贡献。在这里，我们向每一位深耕港台的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2: 落嚟关注翻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95%，吹三级嘅偏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3: 品质大良，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江，
3: 水香杏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等领导分别带队到大良爱国语学校、红岗小学、华晨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实地察看校园办学环境、教学配套设施，详细了解各校办学特色、教学管理、师资建设、德育工作开展等情况，认真倾听学校发展亮点与实际诉求。
2: 慰问组同一线教师亲切交谈，细致询问教师的工作开展、职业发展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对全体教职工扎根港台、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送上了诚挚的节日祝福。

0: 报。
1: 下一步，大良街道将持续聚焦教育提质、师资提优、服务提效，不断夯实教育发展基础，落细落实各项惠师暖师政策，切实保障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充分激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大良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顺德人工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专称特新企业专场，昨日在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举行。今次活动汇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数字化服务商、辖区专称特新企业代表等超过60名嘉宾，聚焦制造运营数字化、工业 AI 场景化应用、研发仿真创新等主题，开展深度研讨，以精准务实的服务助力本土专精特新企业抢揸数字变革机遇，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仲专项解读了核心软件公关工程试点等专项政策，细致梳理补贴规则与申报实操要点，帮助企业充分吃透用好政策红利，切实降低国产工业软件采购产线数字化改造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压低企业开展智能化升级的资金门槛与试错成本。
3: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桂。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荣桂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昨日到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自前走访慰问，实地调研学校办学运行、特色课程和项目建设情况，盼望奋战在一线的教职工向全街道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在振华幼儿园和容山中学，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详细了解学校扬长教育、科创体育美育特色办学、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关切询问教师工作生活保障。李广庆鼓励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全区潜能教育行动方案，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传承百年办学深厚底蕴，持续发挥标杆名校辐射带动作用。他勉励辖区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增造四有好老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2: 在顺德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容桂中学、容桂外国语高黎学校、高黎小学，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谭素认真听取各间学校的办学发展、抗融提质和特色建设情况，结合全区百企联百校工作部署，谭素勉励各学校要立足容桂高新产业区为优势，主动链接园区企业科创资源和实践平台，深化产教融合、职业启蒙和研学实践教育，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助力学生多元成长全面发展。
1: 9月8号，容桂总商会联合容桂财税协会在旭日科技园举办招聘入职离职争议焦点仲裁庭审理思路与企业应对专题培训，将仲裁实务培训精准导入会员企业，把专业服务送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
2: 针对企业普遍关注的补偿赔偿和违约金的问题，专家逐一否析了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赔偿金、服务期违约金等不同情形底下适用条件和计算标准，通过对比法定补偿和约定违约金的边界，帮助参会企业厘清合法主张和违法约定的界限。
1: 容桂总商会是全国四好商会顺德区百千万工程突出贡献集体，是顺德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商会之一，拥有八家团体会员，会员超1000家，其中上市公司会员超10家。今年8月，容桂总商会正式受聘成为容桂街道企业服务中心一加二加 N 服务网络的商协会服务站之一，双方携手让服务企业的力量从单兵作战走向体系化协同，本次劳动法务培训正是这一合作模式的生动注脚。
2: 为了严厉打击老年用品市场诱骗消费、虚假宣传的乱象，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昨日经过前期的摸排，容桂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是对辖区的一家聚集大量老年人医疗器械体验店开展突击检查行动。
1: 经查，该店铺面积200多平方米， 集聚了近百名老年人参加宣讲活动，现场摆有体验用的某治疗仪和用于促销抽奖的礼品。执法人员现场查验经营主体证照、进货票据、质量检验报告、产品来源渠道、宣传物料、推介内容等情况。针对经营者宣传内容表述不规范、有奖销售信息不明确等问题，依法依规开展立案调查。
2: 下一步，容桂市场监督管理所将会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常态化开展涉老经营场所巡查，对检查发现的违法线索依法跟进处理，切实守护老年群体的荷包，筑牢老年群体消费安全防线。
1: 为配合顺德区容桂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施工需要，今日起至10月8号，容桂对核区河涌排口开展系统性排查，对容桂街道核区范围内的河涌、盛江围内河涌除外，实施水位调控。
2: 水位调控期间，容桂街道河涌可能会出现水质受到影响、底泥裸露、散发异味、沿河泊门漏水等情况。以上都是属于正常的可预见情况，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
3: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9月8号第二届机器人进集群系列活动之走进顺德产业集群交流对接会在北教顺控致远科技园举行，活动汇聚了超26家来自全省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以及顺德本土来自机器人零部件、家电、装备、医药供应链、医疗机构等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代表，在现场开展务实的交流与对接。
2: 对接会聚焦集群引领、场景牵引，打通工业机器人技术供给和本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对接通道，助力顺德持续造强全国首个国家机器人特色产业集群，掌握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新机遇。
1: 三龙湾顺德片区建设局副局长李顺春作顺德机器人产业及营商环境专题推介，围绕有规划、有基础、有市场、有配套、有政策五大维度，系统解读顺德发展机器人产业的综合实力。
2: 现场机器人供给企业、顺德本土制造企业面对面交流，企业代表依次介绍自身的技术产品的技术和业务方向，抛出机器人换人、产线升级的现实需求，现场供需双方充分交换信息，碰撞出多项的初步合作意向，真正实现技术稳场景、场景稳技术。
1: 北滘镇功夫岛运会近日举办，与多数物业办业主体的社区活动不同，功夫岛运会吸引20支战队、20多位社群主理人、上百名业主参赛，数据背后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一次集中亮相。
2: 赛事总成绩决出的冠亚季军分别会获得2000元、1500元和800元的社群建设基金，但是这笔钱不会分给个人的，而是全部回流到各业主社群，用在后续的活动开展。颁奖现场设置了资金使用微采访环节，获奖队伍当场分享资金规划，有社群计划添置训练器材，有社群就筹备伦理节日活动，通过比赛争取资源，用资源激活更多社群活动，活动又吸引更多的邻居参与，形成了正向循环。
3: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17，
0: 901交通消息。
2: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布慢当中，提醒有途经的揸车路友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收到邻桂路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有车龙噶。望过嚟龙洲路收到江村桥商方向唔多好走。105国道方面，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排队，落龙大桥往落松方现时唔多好走噶。咁睇埋西海大桥现时往北教方向有车龙噶。德胜大桥双方向唔多掂当啊，德胜中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要各位排队啦。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要各位收收油啊。 好啦，嚟自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0: 轻松启程，平安。

0: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蚊半。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蚊，110蚊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特福国际总部大楼昨日在顺德陈村正式动工。特福国际总部大楼项目位于顺德光谷内，总投资预计2亿元，将建设集总部办公、研发试验、人才公寓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成为科达制造海外建材业务的核心指挥中枢，进一步连接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业务协同，加快高端人才集聚，为佛山制造全球化发展树立新标杆。
3: 科达制造是顺德本土成长的上市制造业企业，扎根顺德30多年，从陶瓷机械起家，深耕建材机械、海外建材、新能源材料装备等核心赛道，已经成长为国内陶瓷机械领域的龙头企业。通过本土创新和全球布局双向发力，业务覆盖全球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海外销售额占比达到 67.26%。
2: 值得一提的是，特福国际总部大楼项目从8月18号成功竞地到今日正式开工，仅用时22日，跑出了项目落地的顺德速度和陈村效率。这一背后正是顺德区信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下，区镇合力靠前服务、高效审批、政企联动共同推动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释放项目发展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3: 陈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岑坤杰率领招商组寻日去到深圳，先后对接佛山市投资促进局驻深招商组，走进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展联席招商，全力推动顺德光谷产业集聚成型。
2: 本次深圳之行的首站，陈村招商组走进佛山市投资促进局驻深招商组，开展座谈交流。作为全国科创产业高地，深圳集聚了大量光电领域龙头企业、科研机构与优质产业资本。座谈过程中，陈村镇招商组详细推介了陈村区位优势、营商环境、空间载体以及顺德光谷的建设规划，希望充分借助市级驻外平台的渠道优势，探索线索共享、信息互通、联合对接的协同招商新模式。
3: 座谈双方仲围绕科创成果异地转化、优质项目异地引荐、产业人才双向流动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积极探索深圳研发创新、陈村落地制造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模式，打通创新资源向顺德落地转化的通道。
2: 在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展会现场，陈村招商组通过观摩前沿展品、聆听行业交流，近距离把握光电产业技术变革方向、系统梳理产业链条短板、技术迭代趋势以及行业企业现实诉求。陈村跳出单纯找项目的思维，企在产业全局审视顺德光谷的比较优势与现存差距，进一步厘清重点赛道，明晰招商攻坚方向，为后续精准施策、科学布局光电产业打下扎实认知基础。
3: 与此同时，顺陈控集团招商团队亦都依次是依托今次的光博会平台呢，是积极开展对接招商的。现场向多家企业发出诚挚邀约，邀请企业呢去到陈村实地考察，争取项目落地。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2: 进入九月，顺德区委副书记、乐从镇党委书记孙丽与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吩咐上海、浙江、江西、惠州、广州多地围绕智能网联汽车全链条布局，加具产业数字化升级、历史文化街区换新改造3大主线，精准寻找新的产业拼图，为这座传统商贸重镇迈向场景之城积蓄全新动能。
3: 在福斯捷智能科技，孙丽一行深入考察商用清洁机器人的研发和场景应用。福斯捷对顺德智能网联产业园的规划蓝图和载体资源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对乐从开放的滨河景观带、游船码头、产业园区等真实场景 嘅測試條件表現咧係表現出濃厚嘅興趣噶。雙方咧就華南市場佈局達成初步合作共識，為樂松加速集聚智能機器人產業資源注入咗新動能。
2: 喺惠州，招商組走進咗德賽西威，重點了解其旗下穿行致遠功能型無人車板塊戰略規劃，實地觀摩 S6 非翼款無人車。智能工厂数字中心与无尘车间，为后续乐松智能网联场景落地储备优质产业资源。
3: 家具产业是乐松的传统优势产业，招商组在上海参观了第58届 CIFF 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走访乐松镇参展企业是迪普、亲体家具以及是法沙帝功能家具，了解企业参展情况和市场反馈。
2: 招商组还参加了中国家具协会常务理事会议，与行业同仁深入交流。在江西赣州，招商组实地调研了南康家居小镇，重点学习家居产业集聚、设计创新、工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
3: 在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方面，招商组去到江西景德镇考察学习。陶溪村文创街区是由原国营宇宙陶瓷厂改造而成的一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融入美术馆、创意集市、直播基地等多元业态。他们的工业遗产加现代文创模式，为乐松老旧工业区改造提供了重要参考。招商组一行先后走访了雕塑瓷厂和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为新城古村带以及沙滘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机更新提供了可对标落地的样板。
2: 跑出去的成果关键在落地转化，乐松将持续放大全域开放路权的独特优势和场景招商的王牌效应，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三大领域持续深耕发力，为佛山三箭齐发产业攻坚注入坚实的乐松动能。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镇长余飞燕昨日分别带队到全镇的中小学、幼儿园，走入教室、办公室和功能场馆，走访慰问一线教师，近距离了解教学实际，倾听师生心声。
2: 走访结束后，温联洲与龙岗镇教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全镇中小学校长、书记及教师代表召开教育座谈会，会议对标全区教育大会提出的教育四问，围绕育人质量、教师定位、办学理念、 AI 时代教育变革四大命题展开。与会人员聚焦教师培训提质，推进区域教育均衡，破解家校沟通难题，打造办学特色品牌，直面发展导点，共商龙岗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3: 接住落嚟，龙岗镇将会将座谈会收集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持续完善教育保障体系，强化师资引育，深耕特色教育建设，不断提升教师获得感，擦亮龙岗教育品牌，以区域教育变革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为进一步完善龙岗镇排水系统，提升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持续改善辖区水环境质量，龙岗镇启动顺德区潮桑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本次施工即日起采用半封闭分段围闭方式进行。
3: 施工的路段包括佐滩村金竹大道、长洲路、沙夫村沙坑工业区、聚龙大街、隔海工业区、仙塘村仙塘大道、潮阳大街、新华西村华西大道、三基路、李家庄工业区。施工期间请途经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千祈不要进入施工违弊区域。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5: 吓，乜嘢意思啊？
4: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5: 哦，咁我就唔眼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四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9: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2: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是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几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啫。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2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 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春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听啦，听见顺德，我是卡图。
1: 大家好啊，我是文婷。咁上一集咧，我哋就倾到咗顺德祠堂嘅缘起、沙田开发、桑蚕商贸嘅繁荣，造就咗顺德祠堂南海庙嘅盛况。咁大大细细成千上百座嘅祠堂，系散落咗喺水乡嘅各个村落当中噶。
0: 好多人去到顺德嘅乡村旅游咧，参观古祠堂，咁都会感叹咁样讲一句：，哇，好宏伟啊，雕刻好精美啊！咁但系一座祠堂咧，从佢嘅选址陷地，去到布局营建，再到砖瓦木石，每一处嘅细节咧，都蕴含住广府先民嘅营造智慧噶。嗱，今日咧，我哋就会走进祠堂嘅实体建筑，去读懂蕴藏喺一砖一瓦入边嘅岭南营造密码。
1: 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修建祠堂嘅第一步其实唔系划迹，而系拣地。咁顺德祠堂咧，深受传统风水理念嘅影响。传统风水系讲究背山面水，藏风聚气。山就代表依靠，水就寓意住财源滚滚。
0: 喺呢度咧，就出现咗一个好有意思嘅现实噶。嗱，顺德咧系河网密布嘅冲积平原，水乡咧就遍布住系河涌水塘啦。大山呢就是少之又少喎。传统嘅风水入边嘅靠山去边度揾呢？咁顺德嘅先民呢就好聪明㗎，咪懂得因地制宜，变通处理。高少少嘅土丘、河堤嘅堤岸，都被当成意念上边嘅山啊。冇天然水塘，就人工开挖一个半月形嘅水塘，或者直接呢借用村入边嘅河涌去实现得水为上嘅风水格局啊。
1: 嗱，所以我哋呢行入顺德嘅古祠堂呢，经常可以见到祠堂嘅门前呢係有祠堂啦，或者係挨住啲河涌㗎。咁就例如杏坛逢简楼氏大宗祠咁讲啦，呢座祠堂咧系始建于明朝嘅永乐十三年，比顺德建院嘅时间仲要早噶。咁佢系顺德现存年代较早嘅大宗祠之一。祠堂咧系直接临水，仲专门修咗专属嘅宗祠水埠码头添啊！
0: 嗱，呢个水埠码头咧用处就唔少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风水上边门前有水就寓意聚财啊。咁第二咧，水塘河涌咧系天然嘅消防水源嚟噶。咁大家都知道啦，古时候嘅祠堂咧都系用木嚟做噶，最惊就火灾。咁而第三咧就系古代嘅陆路交通系唔方便嘅，建造祠堂就需要巨型嘅花岗岩石料或者系南洋硬木，全部可以顺住河中水运，咁直接咧就运到去祠堂嘅工地，悭咗唔少咧搬运嘅一个麻烦噶。嗱，好似昌教嘅林氏大宗祠咧，门前嘅水埠咧仲刻住有光远堂水埠咁样嘅石刻，明确标记咧系属于呢间祠堂嘅专属码头啊。
1: 嗯，咁就充分彰显咗顺德人咧自古以嚟嘅呢个智慧啊。因为咧顺水而生，顺德系好著名嘅水乡，喺水附近可以起到咁样样嘅建筑，其实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啊。咁仲有一个好颠覆大家认知嘅冷知识啊。咁根据文物普查统计，顺德祠堂咧并唔系千篇一律咁坐北向南嘅，咁受风水师实地勘定嚟影响啦。祠堂嘅朝向其实都系五花八门嘅，有啲就坐西向东，有啲咧就坐东向西，仲有坐南向北嘅祠堂嘅，并唔系死板咁样样正南正北，一切咧都系要按照实地嘅地形嚟定噶。
0: 地址勘定完毕之后啦，接住落嚟咧就要敲定祠堂嘅整体格局啦。顺德祠堂最主流嘅形制咧就系三间三进，呢度占咗现存祠堂嘅半数以上咧，系咁样嘅格局噶。其次咧就系三间两进，只有财力雄厚嘅大宗祠咧，先至能够做到规格最高嘅五间三进啊。
1: 嗯，讲到三进吓，点解叫做三进呢？其实简单啲嚟讲咧，祠堂嘅进咧就系指沿住中轴线排布嘅一组建筑同天井。三进祠堂咧就系纵向嘅三重大殿，两个天井。而第一进咧就系头门，亦即系祠堂嘅大门。咁穿过前天井同两侧嘅回廊，到第二进中堂，即系响堂，系祠堂嘅核心大厅。是宗族仪式啦、大型祭祀的最主要的地方，再穿过后天井回廊啦，就会抵达第三进后堂啦，又叫做寝堂，是专门安放祖先神主牌的。
0: 好有意思嘅一点咧，就系顺德嘅祠堂嘅地面咧，系一进一进层层抬高，步步高升噶。从头门去到中堂，再去到后堂，地基咧就一级比一级高，暗含住步步高升嘅一个寓意噶。嗱，期盼子孙后代读书上进，前程远大啊！咁落松沙教陈氏大宗祠咧，就系五间三进形制嘅一个代表嚟噶。咪采用咧五路三进布局。建筑面积接近4000平方嘅，咁占地有9600几平方，系顺德现存规模最大嘅祠堂之一啊！由海外南洋华侨同埋本地族人集资兴建而成嘅，咁而用到嘅木料亦都系从南洋运翻嚟嘅名贵木材，成个工程耗时咗5年先至完工啊！
1: 咁祠堂里面嘅天井咧，其实先至系成栋建筑嘅灵魂。嗱，岭南咧系高温多雨、潮湿闷热嘅，咁天井咧唔单止系内院空间啦，仲承担住祠堂嘅采光、通风、排水嘅作用。落雨嘅时候，四面嘅屋檐咧，雨水就会汇集去到天井。咁呢个格局咧，借用传统嘅讲法就系四水归堂，寓意住四方财气汇聚宗族。而祠堂大门前方的那一片开阔平整的露天石坪就叫地堂了，所以我们儿时的儿歌《月光光》

0: 照地堂，其实都好有意境㗎。
1: 是啦，地堂的用处呢就好多嘅。咁逢年过节啦，宗族大型祭祀同埋呢摆宗族宴席或者系演戏庆典啦，全部都系喺地堂上边开展㗎。好多祠堂嘅地堂上边呢仲可以睇到残存嘅旗杆甲石啦。呢个亦都系古代科举荣耀嘅实物见证嚟㗎。咁喺宗族入边呢，有子弟考中咗举人或者进士呢，就会喺地堂入边竖立旗杆。两块花岗岩组成嘅旗杆甲咧，石头上边会刻有中举人嘅名字啦，同埋考取功名嘅年份噶。
0: 嗯，咁杏坛吉佑皇氏大宗祠嘅地堂咧，而家就流传咗四十几块名称嘅旗杆甲石，咁刻喺石头上嘅家族科举光荣册嚟噶。咁部分石件咧系刻有成化啦、弘治年间嘅科举记录。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代的。而杏坛光华梁氏大宗祠呢，就是状元梁耀书的家祠，至今呢仍然保存住旗杆甲石，刻有同治十年辛未科钦点状元及第，铭记这份家族荣光啊。
1: 跨过地堂之后走入了祠堂的头门，不少保存完好的古祠堂呢，在厅入边都会设一道的平门的。本地人呢叫做挡钟。呢度平门咧，平时都系闩埋嘅，咁啊只有咧就举办呢个大型祭祀仪式啦，或者系高官贵宾到访嘅时候咧，先至会全部打开。咁啊，平时我哋出出入入啦，就只会从平门嘅两侧去通行噶。嗱，佢就隔开咗咧祠堂内外嘅视线，亦都增加咗空间嘅层次感，烘托祠堂庄重肃穆嘅氛围啊！
0: 嗯，其实都体验咗古人嘅一种智慧，就系可以将功能区域作为一个区分。咁顺德咧，仲有唔少祠堂咧系保留咗平门呢个构件噶。嗱，杏坛昌教黎氏家庙啦，龙岗张氏九世祠啦，君安沙埠罗氏大宗祠啦，都保留有平门。咁其中咧，君安沙埠罗氏大宗祠嘅平门上方咧系悬挂住探花及第嘅牌匾，系为道光二年探花罗文俊所提立噶。咁呢块功名匾咧系挂喺祠堂嘅平门之上，功名与古建融为一体，格外有份量啊！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6。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好啦，咁啱先你都讲完祠堂嘅内部格局啊，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睇睇祠堂嘅外观吓。嗱，顺德祠堂最具标志性嘅符号咧，应该讲就系镬耳烽火山墙啦。我哋咧就俗称佢叫镬耳墙，外形咧就好似一个铁镬嘅两只耳仔咁样啊。咁啊，好多游客嚟到顺德咧，离远睇到呢个嘅镬耳咧。多数都会猜想咧，前边应该就系一座祠堂啊！
1: 嗱，好多人咧可能以为镬耳纯粹只系装饰，咁其实咧佢首先嘅实用系最主要嘅功能嚟噶。咁啊，镬耳墙咧高出屋顶啦，如果隔篱嘅民居有失火啦，高高嘅墙体系可以阻隔到火势蔓延，亦即系烽火墙嘅名嘅由来啦。而民间旧族咧，原本只有考取咗功名嘅家族，先有资格去修建镬耳墙噶。咁到咗明清中后期，民间祠堂咧就广泛使用镬耳烽火山墙，寄托住家族子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嘅期盼。
0: 嗱，咁我哋顺德咧，亦都系台风多发咧，同埋暴雨频繁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所以顺德祠堂嘅屋顶啊，绝大多数都系采用硬山顶啊。嗱，咁当然啦，小部分高等级嘅祠堂咧，系会用歇山顶嘅。譬如好似话落松沙边何氏大宗祠啦，头门就系用咗歇山顶，做成独特嘅两级跌落嘅瓦顶啊。嗱，呢个喺顺德嘅祠堂入边咧，系比较少见嘅。硬山顶啊，两边有波斜面，亦都系会导致到咧啊呢个排水会好顺畅嘅。咁山墙嘅封护屋面咧，抗台风能力亦都会更加强嘅。其实系非常之适配咧岭南嘅气候环境噶。
1: 系啊，真系因地制宜啊嘛。嗱，睇完格局，我哋再嚟倾一倾祠堂嘅建筑用料啦。嗱，呢度咧有一个知识点，顺德本土咧系唔出产上等硬木同优质嘅石材噶，特别系啲大型嘅石材。咁有啲财力雄厚嘅大宗祠咧，佢哋系不惜花费重金啦，行水路去到南洋咧进口一昆典木啦、菠萝格啦、东京木啦、宣之呢啲名贵嘅硬木，而落松沙教陈氏大宗祠嘅梁柱咧，就系大量使用咗南洋进口嘅木材啦。咁呢批木料咧，主要系旅居南洋嘅华侨陈泰等人啦，喺海外采办，千里行水路运翻嚟顺德噶。
0: 嗱，咁石材咧亦都分时代嘅吓，广府明代祠堂咧，经常用到嘅系鸭屎石，咁啊又叫咧咸水石或者系粗面岩噶。咁石料咧，主产区就喺西樵山嘅石燕岩。嗱，呢类石材咧，开采嘅一个时间咧，喺清乾隆之后咧，基本就停止咗嘅。咁所以咧，如果这个建筑嘅原构咧，使用嘅系鸭屎石嘅话咧，一般就可以推测啊，呢座建筑系始建喺明代咧，或者系清代嘅。咁喺清代嘅中后期啊，新起嘅祠堂咧，多数系采用花岗岩啦，或者系红砂岩噶。杏坛逢简楼市大宗祠咁大量使用咗鸭屎石咧去制作门框啦、栏板啦，系保留住明代古建古朴厚重嘅一个特征噶。
1: 仲有一啲家族咧，系如果系比较富庶啦，系会用到豪壳噶。咁其实咧喺我哋嘅而家嘅欢乐海岸 Plus 咧，大家可以见到系专门复古做咗一面豪壳嘅山墙咁样样，大家可以咧去到景区里面去打卡睇一睇下。咁我哋再讲翻祠堂嘅内部啦，行翻入去咧，大家一定会留意到柱底下面咧系一块块造型精美嘅石头底座啊。咁呢啲咧就叫做柱坐啦，亦即系柱等。柱基石吓，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岭南嘅气候咧系高温潮湿、雨水多噶，泥土嘅湿气好重，啲木柱咧系千祈唔好直接接触地面。咁柱坐咧就系将木柱同地面分隔开，隔绝咗地下上嚟嘅潮气，咁防止啲木柱咧会腐烂而延长咗构件嘅寿命噶。
0: 咁顺德嘅工匠咧，又点会满足于净系做一个简简单单嘅石墩咧，做呢一个柱坐咧吓？咁顺德嘅工匠咧，亦都系将呢个实用嘅构件咧，系真系整成咗艺术品嘅。咁柱坐嘅一个样式咧，亦都系五花八门嘅。嗱，有覆盆形嘅啦、仰盆形啦、莲花形啦、花篮形啦、瓜令形啦、竹节形啦、连珠形啦等等，咁种类咧非常之丰富噶。落松沙教陈氏大宗祠嘅中堂咧，全部都系圆珠形嘅柱坐。咁而北教新村曾氏大宗祠咧，系用。

0: 珠型嘅，勒留大蜢、昆池、劳工池系少见嘅竹节型柱厝啊。每一种嘅样式咧，其实佢嘅雕刻工艺都系非常之讲究噶。
1: 啱先都同大家提到咗豪鹤墙啦吓，咁啊，其实咧，呢一种咧系我哋顺德咧好特别嘅乡土建筑材料嚟噶。咁民间有句老话叫做千年砖万年豪。讲到古代珠三角洲咧，其实豪嘅产量系好巨大噶，所以咧先民就就地取材，豪鹤加灰沙。即是三合土类的灰沙，将它冧成墙体，冬暖夏凉，坚固又防盗，非常实用的。讲到洛松沙边何氏大宗祠，他们的后堂的后檐墙至今还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豪鹤墙，很难得的实物遗传来的。
0: 豪鹤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巧妙的用法，就是将豪鹤打磨成一个很薄的半透明的豪鹤片，镶嵌在个窗上边，就充当一个透光的材料啊。可以说这个是古代版本的一个玻璃窗啊。咁而家呢種豪鹤窗呢已經係非常之少見㗎啦，只有呢少數嘅古祠堂呢仲可以見到佢嘅殘件啊。
1: 呢種薄薄嘅半透明體嘅豪鹤片呢，可以理解為我哋而家女士好鍾意嘅飾物上面嘅彩貝嗰種，佢會反出呢好靚嘅七彩嘅光芒㗎。咁大家呢如果有機會去參觀下呢啲豪鹤窗呢，可以去了解下呢啲好精致嘅工艺吓，咁讲到骨架啦、墙体啦、梁柱啦，我哋都已经讲晒啦。咁啊，重头戏嚟咯噃！我哋顺德祠堂咧，闻名于岭南，靠嘅就系大名鼎鼎嘅三雕两塑啊，木雕、石雕、砖雕同埋陶塑、灰塑，咁再加上彩绘嘅壁画，一座祠堂咧就相当于一座岭南民间工艺嘅露天展览馆啊！
0: 系啦，我哋先讲讲木雕啊，木雕咧大量采用咗喺呢个祠堂嘅，包括梁架啦、驼峰啦、神龛啦、禅板、门窗、屏门啊等等呢啲木构件上边咧都会用到噶。咁啊，雕刻嘅手法咧包含浮雕、镂空雕，咁啊局部咧亦都会用到圆雕噶。嗱，题材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嘅，一类咧就系传统嘅戏曲故事、忠孝典故等等，咁啊另外一类咧就系充满水乡气息嘅岭南风物噶。荔枝啦、鱼虾啦、苦瓜啦等等嘅瓜果水族啦，都系我哋顺德本土常见嘅事物嚟噶。咁啊，亦都会咧经常有呢个龙凤啦，或者系瑞兽啦等等嘅吉祥纹样添噶。
1: 咁同大家举个好经典嘅例子啦，就系君安嘅仓门梅庄欧阳公祠，系清光绪八年重建噶。佢有探花李文田题写嘅祠名啦，同堂号嘅。咁祠堂两边嘅回廊嘅风扇板咧，完整雕刻咗全套24孝图案，每边咧系12幅，人物神态活灵活现噶，系顺德保存最为完整嘅24孝木雕长卷。咁雕刻技艺咧，堪称当时晚清嘅岭南木雕代表作啊！
0: 再嚟讲讲石雕啦，咁石雕咧多数用喺塑台啦、普古石门框、柱础同埋栏杆上边嘅，题材咧多数系麒麟啦、狮子、瑞兽、花鸟呢啲纹样。嗱，洛松沙边何氏大宗祠头门塑台嘅外边嘅石雕咧，就系线条粗犷雄浑，系明代嘅石雕代表作品嚟噶。
1: 咁我哋咧，砖雕啦、灰塑啦、陶塑啦，其实大多都是集中在墙头啦、山墙啦、屋脊、正脊噶。咁祠堂高高的正脊之上咧，系布满咗雕塑、陶塑、人物故事噶，历经百年，日晒雨淋，部分色彩依旧咧系可以依稀可辨噶。咁啊，洛松沙教嘅陈氏大宗祠啦，屋脊上面长长嘅灰雕就雕有八仙、瑞兽、五轮图。内容都非常丰富噶，系岭南灰塑中嘅典范之作啊！
0: 嗱，除咗雕刻之外咧，唔少嘅祠堂咧，仲保留住古代名家嘅手绘壁画嘅。咁啊，我哋仲系讲翻咧，君安梅庄欧阳公祠啦，喺回廊嘅墙壁上边嘅壁画咧，系出自晚清广东大名鼎鼎嘅壁画家杨瑞石之手噶。嗱，佢嘅笔墨细腻啦，相当之珍贵啊！喺呢度咧，亦都要画一个重点啊，就系祠堂嘅呢啲雕刻壁画咧，并唔系单纯为咗好睇嘅。
1: 冇错啦。咁古代普通嘅百姓咧，读书识字嘅人并唔多噶，咁所以祠堂里面一幅幅雕刻嘅雕刻同埋绘画，其实系承担住教化功能噶。咁佢将忠孝节义、

0: 耕读全家的道理转化成为可以睇得见的图像，族人不识字或者是识唔识字都好啦，行入祠堂耳濡目染，一代一代教育后辈去传递家族的家风啊。
1: 嗱，我哋翻转头咧，成个这个祠堂嚟睇啦，咁啊，除咗外表宏伟华丽之外咧，其实祠堂嘅每一处嘅设计咧，都系充分考虑到岭南嘅高温啦、潮湿啦、台风暴雨呢啲现实环境嘅。嗱，高大嘅厅堂啦，开阔嘅天井，同埋好高嘅石柱座，烽火山墙，嗱，做到咗艺术审美同埋实用功能两者完美结合啊！
0: 咁我哋都顺便清理一个概念啦，就系顺德祠堂咧系分好几种嘅，有宗祠啦、支祠啦，仲有贤士祠。咁宗祠就系全族人一齐祭祀始祖嘅祠堂，规模系最大嘅。支祠咧亦叫做司火太公，系宗族里面各个房支嘅后代有钱之后咧单独修建嘅祠堂。贤士祠咧就专门用嚟纪念本地先贤嘅义士噶。北滘陶村嘅布公祠就系典型嘅贤士祠啦，为咗纪念宋末义士黎梦洲同佢嘅聘妻莫氏所建噶，历经宋明清多次重修，流传落嚟好多动人嘅民间传说噶。
1: 今期节目咧，我哋嘅参考文献咧系嚟自凌健先生所著嘅《顺德祠堂文化初探》噶，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会啦。
0: 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95%，吹偏北风3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定档喺9月19-27日落地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对排球赛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顺德公谈世界。
9: 据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位家长在微信家长群里边发了一段话，话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印书处副处长，希望家长多关照自己的细路仔，仲话俾老师知，今后遇有需要我们的，你直接与我们联系。个保定一中回应，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个邻居报道，保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南方。

0: 处分肯定是免不了的了。哥我估计啊，呢条短信班主任的书信发到了家长群，佢只但系无论系边种情况，都系将公职身份当成系可以向罗叔兑换多关照嘅筹码，本身就系对权力嘅迷信，足以说明佢早就已经将职务款优待睇作系上态，开命驹马摆出喊斗，估计亦系要罗叔心存顾忌，年年相看。是毫无掩饰的特权试探，先是说自己官员，再说小孩子优秀，再被添斗，你以后有需要我可以帮回你，互相交换。那说实话，当父母的担心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委屈，想使小孩子得到更加多的关注，你的心情边个都能够理解。佢只但系用几位书记、印书处副处长咁样嘅斗喊去被罗叔施压，呢个已经唔系关心，而系攞权力嚟展压规则。最刺眼嘅系几位书记呢四个字，呢个进一步增强咗事件嘅关注度。要知道，执纪者必先守纪，律印者必先律纪。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的权责，更加要做到住身正、住身硬、住身廉洁，绝对不能够将公权力化为谋书嚟关照主内的工具。嚟间几位书记默认干部身份住大特权，将公权力让利款采照顾，作为廉政的守门人，住身书上佢系夹大书货，呢种思想非常之可怕，折射出个别嘅干部对权力嘅错位认知同埋自我放纵。呢一条不合时宜嘅短信带嚟嘅负面影响系全方位嘅、多层次嘅。对于淫妇嘅罗叔嚟讲，呢个系无形嘅压力。应性特殊照顾就是违背教育公平，突破职业底线，直接拒绝又容易陷入人情瓜葛，无啦啦增加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而对于班级的其他家长和学生来讲，公开的身份施压打破了校园本应该顺遂平等的氛围，消解了大家对教育公平的信任。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港台下边嘅细路仔系一律平等嘅，无论你家庭情况点样，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对唔能够将家长嘅职业高低带入到学业竞争里边。个别家长将官场嘅不正之风、恩情特权思维，夹硬咁样塞入校园，系对教育公平嘅直接冒犯，更加系俾细路仔灌输咗扭曲嘅价值观。真正嘅爱主之道，从来都不是利用特权为细路仔搞特殊走捷径，而是以身作则教诲细路仔守规矩、明是非，守住纪律法规的红线、公平公正的底线，才是对细路仔最好的守护和成全。学校的呼应是一视同仁，那一视同仁怎样落到实处呢？就必须要彻彻底底剪断家校之间的利益勾兑空间，使到所有细路仔无论家境背景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成长机会。日常的教学里面，只要学校对待任何细路仔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偷喊身份都没效，类似另一处错发信息的现象，先至会逐现绝迹。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呢个终点呢，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啊。缓慢嘅路段有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呢有施工㗎，而家呢车仔比较长㗎，呢个车龙嘅话。

0: 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咧系塞紧，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咧都系相对比较缓慢噶。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慢紧，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都系摆紧车展噶。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龙大概系有两公里噶吓。好啦，咁啊，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顺德村花众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啊！
3: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系啦，嚟到我哋嘅呢个九月十号嘅朝头早啊吓，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今日咧一早起身嘅话咧，就发现咧微信上面啊，好多群咧都真系一直喺度响，一直喺度响吓。咁点解会咁样呢？因为今日呢係一个比较特别嘅节日啦，就係、是、我哋嘅尊敬嘅教师嘅节日啦，教师节啦，所以呢喺呢度呢先祝我哋各位嘅老师节日快乐啊。係啦，咁我哋节目开始嘅呢个点数啦，先问大家一样嘢先啦。平时嘅话呢，我哋一张嘅电影票啊，可能即係有睇咗电影嘅朋友吓，都要四五十蚊啦，贵嘅可能去到六七十都有啊。咁啊，一餐嘅午餐咧，可能都要三四十啊。茶餐厅啊，食个快餐都要啊。一杯奶茶咧，可能都去到成廿蚊嘅吓。咁啊，如果咧问下你啦吓，五十八蚊嘅话，可以做啲乜嘢咧吓？你可以而家谂谂噶，俾三秒大家。有朋友话：，五十八蚊嘅话，食一餐晚饭可能都唔够啊，系嘛？或者咧，其实五十八蚊嘅话，你话少唔少啊？但系话多都唔可以话多啦，吓，五十八蚊即系唔知可以做啲乜嘢啊？咁咧，但系咧，今日咧有样嘢同你讲吓，五十八蚊嘅话咧吓，可以咩啊？可以坐住呢个大巴吓，可以去行逛非围啦，食晚餐啦，睇呢个球赛啦吓，一个下昼再一个上昼嘅话咧，可以帮你安排得满满吓，亦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嘅。咁系乜嘢咧吓？就系呢个工会嘅一个活动。动啊！最近咧，我哋顺德工会咧系上线咗一个职工嘅呢个春秋游活动啊，个名咧就叫做五十八蚊工会带你睇 WBA 游顺德啊。咁WBA 系乜嘢咧？应该好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系我哋顺德区第四届嘅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咁系有32支嘅呢个企业队伍参赛啦，全部都系我哋顺德本土嘅制造业嘅自己人啊。咁美的啊、联塑啊、小鸿电器啊呢啲咧，平时经常会听嘅一啲企业咧，日头我哋嘅员工咧喺车间啊上班啦，夜晚咧就换上球衣吓，就系呢个篮球上嘅运动员啊。咁上个星期嘅话咧，就啱啱打完八强嘅淘汰赛啦，美的集团吓呢个系以104吓比74系强势晋级四强嘅吓，咁啊呢个赛事咧都系延续到九月份啦吓，即系今个月啦，咁啊而家咧正系最精彩嘅时候嚟嘅啦吓。因为咧准备有呢个四强嘅呢、这个可能系半决赛啦、决赛啦呢、这个比拼嘅吓，咁啊唔知道咧大家嘅一个心仪嘅球队啊系边支啊，希望边一支球队获胜啊。咁仲有吓三条嘅呢个线路咧，每一条都会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啊。除咗睇呢个 WBA 之外嘅吓，咁有线路一啦，就系龙岗君安潮工曲艺沉积线啊。咁会先去呢个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啦。1971年咧，7000多名嘅民兵吓，3年4个月，全靠人力建成嘅。我哋国家嘅第一座嘅微水头发电站，咁然后呢再去呢个沙头社区啦，行下冰玉堂啊，就係、是、上个世纪50年代400多位嘅自梳女啊集资去兴建嘅呢个安老院。咁附近呢仲会有呢个曲艺嘅一条街啊，咁即係顺便行埋啦。夜晚嘅话呢就食完饭啊，係会去到呢个君安星濠湾体育公园睇呢个 WBA 嘅一个比赛㗎。哇，时间安排得好满啊，非常之充实啊。咁仲有线路二就係呢个伦教嘅啄艺公榄桥里食脆线，咁会先参观呢个龙田龟苓膏文化体验馆，咁参观完之后呢会去到明石花园，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嘅一个百年私家庭院啊。咁欣赏完之后呢，夜晚就会去顺德体育中心啊去睇呢个德WBA 嘅一个比赛啊。咁第三条线路系咩呢？就系容桂制造香味工业探源线，咁参观顺德工业发展馆啦，外观呢就好似一隻飞机嘅发动机咁样啊，即系每年嘅呢、这个容桂啊
呢个马拉松活动啊，就喺嗰度起点嘅吓。如果有参加过嘅朋友，应该睇过吓，知道边个建筑物嘅吓，咁啊可以近距离咁样去参观佢。咁啊，以呢个顺德制造中国骄傲为主题啊，展示顺德百年工业历程。咁啊，夜晚同样啊，去到呢个顺德体育中心系睇德 BA 嘅一个赛事嘅。嗱，咁啊，三条嘅线路啦，原价系几多？原价系$181嘅吓，每个人吓。咁啊，但系只要你出示呢个月工为会员嘅一个截图嘅话咧，工会系直接补贴啊。而家只需要几多？只需要$58吓，$58，$58包啲乜嘢咧？系包含呢个全程嘅大巴啦，包含一餐嘅晚餐啦，所有嘅活动物料啦、保险啦等等呢啲系冇隐性嘅消费嘅吓，各位可以放心咁样去选择。咁啊，大巴专职持证嘅一个司机咧，会随车系配备呢个急救嘅医药箱啦，全程咧系会购买呢个统一嘅买呢个保险嘅吓，所以咧安全系有保障嘅吓。嗱，听到呢度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心喐喐啦吓，哇$58嘅话，一个上昼一个晚上嘅时间，真系好正咁样安排吓。咁啊，点报名咧吓？嗱，报名嘅话咧，可以了解一下嘅吓，每条嘅线路咧满30人就成团嘅吓。咁上限咧系40人嘅吓，每一个团咁啊先到先得啦。要想去了解或者报名嘅，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咁啊可以点入9月6日嘅一篇嘅推文里面咧，就会有呢、這个参赛嘅一个途径嘅，咁啊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呢个二维码咧，就可以报名嘅。啊，填下我哋嘅名啦，啊联系电话啦，身份证号啦等等就 OK 噶啦吓。嗱、啊，报名成功嘅会有工作人员咧系拉群通知一个集合嘅地点。咁啊，如果你想啊，我想直接打电话问下咁样嘅话咧，亦都可以咨询我哋顺德融媒客服嘅呢个热线吓，1926068982，记得系1926068982啊。咁有人话咧，即系工会福利咧都系小恩小惠啦吓，但系咧今次唔系啊，各位吓，$58半日嘅时间可以逛非围啦、探自造啦、食晚饭啦、睇球赛啦，你自己计下值唔值啊？你话系咪？咁因为名额有限啦，报满即止嘅，所以大家揸紧时间数码报名吓。呢、這个秋天咧，跟住工会一起去拆碳顺德啦，喂！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秋天越嚟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嘅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10: 大家好，我系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11: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10: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係好怕踩雷㗎。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呢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係好冇意思喎。
11: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係太辛苦啦。
10: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11: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10: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11: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10: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11: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10: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11: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是精心安排的。
10: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11: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10: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11: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10: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11: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讯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2: 愿景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咁头先呢同大家就傾完啦，我哋工会嘅一个活动啊，$58呢带你去逛非围啊，睇波啊，呢样嘢啊，即係呢个福利呢即係几贴地地气㗎，係咪即係唔需要话一餐饭嘅钱，一个下周再一个晚上嘅话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啊，呢一种呢花小钱办大事嘅呢个快乐呢，我相信大家都鍾意啊。咁但係呢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呢就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唔知大家有冇发觉嘅啊。我哋呢可能愿意即係为咗一次半日游嘅啊这个行程嘅话会精打细算啊。但係呢往往呢係会忽略一个每日都发生喺啊佢係好少俾我哋认真咁样去对待嘅啊一个细节啊，就係屋企里面我哋飲嘅嗰一杯水啦啊。你屋企呢系咪呢即係仲喺度用緊嗰种煲嘅啊，煲咗可能系用咗几年嘅一种嘅好熱嘅啊熱嘅电熱水水壶啊，出水式嘅嗰一种吓，嗰一种水壶嘅话咧，即系之前我屋企都有用噶吓，咁啊用得耐嘅话咧，个内壁嗰度咧会结一层比较厚嘅一层嘅水垢啊。

咁倒出嚟嘅水咧，偶尔上面嘅话仲会飘住一啲白泡嘅或者系一啲白色嘅沉淀物嘅咁或者咧嗱，老人家咧想要冲茶嘅话咧，要等呢个水滚啊，有时候要加咗水之后，咁小朋友咧有时要冲奶嘅，又要等呢个水咧，等佢放凉咗先敢攞去冲奶，咁啊俾小朋友去食用咁样吓。急嘅时候咧，唔系话辣嘴，就系放到凉晒啊！咁每日都反复嘅话，就真系几恶搞噶。嗱，咁今日嘅话咧，为大家安利一款产品令到你可以觉得哦，其实饮水呢样嘢咧可以简单好多嘅咁系咩产品呢？就系、是、我哋接落嚟嘅推荐嘅呢款易开德指挥官系列嘅管线机 FG1 呢个咧就系我哋中秋福利清单里面咧好实在嘅一样嘢嚟嘅吓。佢唔会话好似我哋屋企嘅老式嗰种要煲水咁啊，要等去煲水咁，但系咧佢会将你屋企咧本来过滤好嘅呢个水咧随时加热到你要嘅一个温度啦，所以咧你唔需要等亦都唔需要摊凉佢亦都唔需要反复咁样去试啊。咁呢个机器嘅话咧系2200瓦嘅一个大功率，咁秒级嘅呢个速热啦，一揿落去嘅话，活水马上就嚟噶啦吓。咁制热能力咧系达到每个钟25升嘅，所以咧你一家大细。你去接力用水嘅话都可以完全系供得上㗎。咁以前呢就冲茶啦，冲咖啡啦，冲奶粉啦，水温呢唔系太热就是太凉嘅，咁所以呢有时呢特别系一啲宝爸宝妈要经常因为 BB 㗎嘛，经常反复咁样去试嘅。咁有咗呢一台嘅机器之后呢，佢里面呢系预设5档嘅专业嘅水温嘅，咁有绿茶啦、红茶啦、呢个蜂蜜水啦、婴儿奶粉啦等等呢个嘅。咁一件选择精准去控温，所以呢保证每一啖你饮到嘅都系最佳嘅一个温度啊！朝头早出门嘅话，如果系赶时间要接水嘅，又惊呢个水咧满咗流出嚟嘅，大家都唔使慌嘅，因为咧佢有4档嘅常用嘅一个杯量啦，水满就会即刻停嘅啦吓，所以咧就非常之省心，又非常之健康嘅。咁最令我放心嘅一个功能系乜嘢呢？就系呢个全管路高温杀菌吓，从管路到呢个出水口，全程都系高温消杀嘅，咁系严防呢个细菌滋生啦。所以你饮到嘅每一啖水咧，都系经过严格嘅把关吓，唔需要担心有二次污染嘅。咁有朋友话啦，咁易开德呢个牌子嘅话，边度噶，靠唔靠谱噶吓咁样？咁咧嗱，其实咧易开德咧系一家只做净水嘅一个企业嚟嘅吓，佢咧系深耕我哋中国水质好多年，从城市啦到乡镇啦，研究唔同嘅地区、唔同嘅人群嘅一个用水嘅习惯啊。佢喺呢个超滤吓、超滤啊、超级个超吓、过滤个滤、钠滤、钠米个钠啊、钠滤同埋反渗透啊，呢啲经常我哋买水机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嘅一啲种类嘅呢啲核心嘅技术上面咧，佢哋都会有吓，甚至喺呢个基础上，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令到净水咧更加聪明啦，更加匹配我哋中国家庭嘅一个需求嘅吓。咁服务咧都系非常之到位嘅，大家唔需要担心我买咗翻去到时嘅话有啲乜嘢坏咗或者有啲咩状况嘅话咧，服务跟唔上非常激气咁样吓，服务都非常到位，大家放心吓，因为全国咧系有5000多家嘅一个售后嘅服务网点啦。咁一个钟响应吓，唔止一线城市、乡镇咧都可以覆盖得到嘅，咁啊保证你买得放心吓，用得安心嘅。咁再讲讲价钱方面呢、這个先系重点啊。某东呢而家卖緊嘅你可以搜搜啊，系2299啊 ,2299。咁但系呢喺我哋顺心半商城啊，听众专属福利价只需要几多少？只需要1199啊，为你直降咗1100元，你数下手指差唔多平咗一半㗎啦啊，性价比真系非常之高嘅。咁中秋呢亦都可以啊为家人呢带嚟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啊，非常之值得㗎啊。想要嘅听众朋友呢点样去买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啊，上顺心伴，跟住进入一个首页嗰度揾到 FM。

0: M901 优选吓，咁可以揾到呢款嘅易开德管线水机嘅，咁你可以点入去睇睇啊，可以先了解一下吓，可以睇睇呢个价钱啦，亦都可以吓自己去对比一下嘅吓。嗱，中秋团圆咧，除咗月饼，仲需要一杯嘅好水嘅吓，好嘅水。唔需要等吓，感兴趣嘅朋友咧，揸紧时间吓，可以上去我哋信心伴去了解一下嘅。好，咁我哋去下广告先，等阵翻嚟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3: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四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4: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系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嗱，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啦，已经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嗱，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麦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麦、港式鱼肉烧麦，每一啖都是30几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3: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系啦，咁睇到咧，我哋佛山加 A P P 上面吓，喺呢个花生板块朝朝得食留言版咧，睇到好多朋友咧，循例过嚟打卡嘅吓，咁啊有顺德李生啦，大家早上好啊，有阿次次啦，打卡打卡，要多啲维威喂咧，佢就话啦吓，58蚊喺茶餐厅食个公仔面，加一个多士，加一杯柠檬茶咯，咁。系啊，即系午餐嘅话咧，你食得咁多嘢，你都好劲噶吓。咁啊，58蚊咧，其实午餐嘅话系真系食得几好噶吓。咁但系如果58蚊咧，可以俾你啊，下午去游一个下午，再食一餐嘅呢个晚餐，再去睇一场波嘅话，咁你对比嘅话咧，呢个58蚊嘅啊，呢个线路嘅话，性价比真系非常之高噶。咁跟住仲有啊，怀集星哥啦吓，哇！星哥今日咧就终于啊，将佢嘅呢一个豪华嘅早餐咧就发上嚟啦，附咗一张教师节快乐嘅呢个图片啦，然后发咗一张嘅佢嘅呢个应该饮紧茶嘅图片啦，有虾啦吓，呢个凤爪啦吓，呢个肠粉啦、粥啦吓，小笼包哇，好丰盛啊，睇住都流晒口水啊！跟住仲有丰日嘅打卡啦，仲有阿安嘅打卡啦，感谢大家支持啊，多啲上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分享一下你的心情的。好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咗吓，我哋屋企咧就饮嘅呢一杯嘅水吓，即系睇起身咧就干净吓，但系咧滚开咗之后咧就真系唔一定干净啦吓。其实咧嗱，讲翻起身体都系一样噶，你觉得咧自己练得好壮，哇呢、這个肌肉线条都出晒嚟，但系咧有啲嘅损伤表面可能睇唔到啊，等你感觉到咧可能已经系迟咗噶啦吓，因为最近咧嗱，福建嘅协同医院吓，福建嘅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就接诊咗一个嘅病人，系练胸肌、练肱二头肌吓，身材咧练得好壮嘅吓，但系咧佢嘅呢个膊头啊、肩膀位咧开始唔舒服，先咧就系咩咧？夜晚瞓低会隐隐作痛，后来咧翻身就痛啊，再到后来直接系痛到瞓唔着啦。咁啊一查系咩问题咧？就系、是、呢个肩袖损伤，必须咧系要做呢个嘅微创嘅手术嘅吓，包括咧我自己咧上应该系上。几个月嘅时间咧，都系有运动开嘅吓，做呢个引体向上嘅，都系拉伤咗膊头呢个位嘅吓，话真系痛咗一段时间嘅吓。咁如果你觉得啊，我唔系专业健身，同我冇咩关系吓，咁但系咧，你有冇谂过咧？如果你喺小区上面啊，或者喺屋企有啲系有单杠嘅吓，求其瞓两下啊，或者屋企里面跟住呢个短视频做几个俯卧撑嘅啊，球场上面扣个篮。咁嘅咁犀利嘅嗰啲嘅话咧，呢啲随随便便练下嘅动作咧，可能都系静静鸡咁样去磨损紧你嘅肩关节嘅。咁啊，专家咧其实讲得好直接噶，好似我练嘅嗰啲吓，引体向上啦，卧推啦，举重啦，羽毛球啦，凡系需要反复咁样抬臂过头顶嘅呢啲运动嘅话，都系容易磨损我哋肩部嘅呢个肌腱嘅吓，肩关节咧系健身房。受伤率最高嘅一个部分嚟嘅吓，一个部位嚟嘅，唔系因为佢脆弱，而系因为咧我哋太中意夹硬嚟啦吓。咁啊，点解会伤咧吓？两个常见嘅原因吓，第一个系咩咧？第一个就系唔热身，上嚟就猛咁操佢啊！好多人咧理解嘅热身就系求其揈两下手臂啊，求其转两下呢个膝头盖啊咁样啊。但系专家就讲啦吓，真正嘅热身咧系要热到关节周围嘅肌肉开始发热，咁先算数噶吓。咁啊建议咧做呢个肩关节环绕啦，扩胸啦，令到我哋嘅肩部肌肉活。动开佢啊，再去上强度嘅吓，咁第二个吓最常见嘅原因系咩咧？就只系识练吓，唔识去稳啊，稳定个稳啊吓，斋系练呢个胸肌啦，呢、这个背阔肌啦，从来都唔练我哋嘅肩袖小肌群啊，咁就其实。打个比方就好似起楼咁样吓，你只系砌墙，但系你唔打地基吓，咁麻烦啦，系咪先？咁啊，专家建议咧，嗱，打波或者系做上肢训练之前咧，系搭配呢个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将肩袖肌群。练到佢强壮啊，再去做一啲高强度嘅一个运动啊。嗱，咁样点样练先唔伤肩呢？记住三件事啊，一定要第一个就系热身到位啦。咁啊，运动之前花十分钟左右做呢个肩关节环绕啦、扩胸啦、摆臂啦，将我哋肩部嘅肌肉同埋关节咧充。

0: 充分咁样将佢活动开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动作一定要标准啦。引体向上嘅时候咧，个手踭唔好过度咁样外开啊。跟住咧，我哋嘅呢个肩嘅呢个位置吓、啊，要收紧少少啊。咁卧推咧就唔好麻木咁样追求一个大重量啦，姿势要比重量要重要好多嘅吓。咁第三个就系咩咧？练完之后一定要放松吓，可以咧用一啲趴木轴咁样去放松啦。高强度训练之后咧，甚至可以用冰敷喺我哋嘅肩部十分钟左右去减轻呢个炎症嘅吓。尤其系老人家，肌肉力量本来就唔够噶啦，想要避免呢个肩关节受伤嘅话咧，可以先将我哋嘅肩啊吓，我哋嘅呢个膊头啊周围嘅肌肉，将佢练结实先，再去做相应嘅肩关节嘅一个运动吓。嗱，记得啦吓，呢个积极锻炼身体咧，真系值得肯定嘅。但系量力而行啊，循序渐进，先可以收获更加长久嘅一个健康嘅吓。唔好令到呢个引体向上变成咗引体向医院啊，各位。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咁倾完呢、這个即系健身啦、双肩嘅呢件事呢，即系我哋平时嘅话，大家就真系要多啲注意吓，即系训练动作唔规范啦、热身唔到位啊、麻木追求大重量啊，好多运动损伤啱啱开始呢都系完全冇感觉嘅，真系㗎吓。等你觉得痛嘅时候呢，往往唔系话头两日就 OK 啊，就好返嘅一个程度㗎吓。咁其实呢，身体里面好多问题都系咁样一个道理啊，唔系话等你感觉到唔舒服佢先存在，而系呢佢已经定定鸡存在咗好耐啊，只系冇令到你知道啫。咁有啲人呢即系五六年可能都冇体检过啊，觉得啊每年都差唔多啫，等到真系觉得唔舒服嘅时候再去查啊，先发现呢话问题呢已经唔细㗎啦。所以呢就真係奉劝大家啊，趁住而家仲係觉得诶冇、觉得有啲乜嘢喎咁样啊，身体还好喎、咁样，可以花一个上午嘅时间啊，将自己身体里面嘅嗰一本账啊，嗰一个数簿搞返清楚佢啊。呢、这个呢俾你等到里面嘅呢个账啊，呢、这个数簿里面红晒再去补呢，真係会抵好多㗎啊，真係会方便易操作好多㗎啊。咁我讲緊嘅呢、这个推荐俾大家嘅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哋第一健康嘅一个体检嘅套餐啊。嗱，呢个套餐呢原价系2000几嘅吓，咁我哋嘅呢个听众嘅优惠嘅呢个秒杀价系788啊，三位数都唔需要啊，因为之前嗰段时间呢呢、这个卖得太好啦吓，咁我哋落咗之后呢，好多朋友呢都叫我哋返场啊，所以呢我哋今个星期呢系限时返场一个星期嘅吓。咁可能有朋友会问到788到底查啲乜嘢吓，会唔会话一啲基础嘅项目啊咁样去水人嘅吓。嗱，同大家去讲讲佢呢个套餐里面系包啲乜嘢，咁你自己听下睇下觉得值唔值啊。咁嗱，套餐里面呢第一个就系我哋有呢、这个肺部啦，呢、这个方面嘅就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啦。呢、这个唔系普通嘅胸片吓，呢两者呢区别好大嘅吓。胸片可能就睇个大概咁样，但系 CT 嘅话呢可以将一啲细节帮你照到出嚟。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啊，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求其啊，一定要重视嘅啊。咁第二个呢就係、是、彩超男女分区。咁男士嘅话係查前列腺啦，女士係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嘅，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帮你赖低㗎啊。咁第三就係呢个肠胃方面嘅，俾到你嘅就係碳13嘅一个呼气试验啊。咁吹啖气嘅话呢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係无创无痛嘅。因为呢嗱，点解要重视呢个问题呢，我哋广东人聚餐好多啊，鍾意食宵夜嘅，呢、这个幽门螺杆菌嘅感染率一啲都唔低㗎吓。我哋广东呢度呢起码两个其中有一个吓、就係、是、有呢、这个呢、这个菌㗎啦啊，所以呢就真係要早查早放心，加上佢嘅呢个传染率系非常高嘅吓、一个人屋企 有一个人感染到嘅，可能全家人都濑嘢噶啦吓，呢、这个真系要重视嘅。咁第四个咧就系、是、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去查嘅七大肿瘤标志物嘅筛查啊。嗱，讲老实，呢、这个喺外面加一项嘅话，你加嘅钱其实都唔。

屌嘅吓。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基础嘅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啊、口腔全科啊，呢啲全部都包含嘅。最关键嘅系乜嘢咧？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吓。咁呢个我都讲多两句啦吓，唔系话即系等你自己攞住一份报告啊，自己咧百度咁样自己吓自己，而系咧呢份报告出咗之后，你攞去医生嗰度，咁啊医生咧当面用你听得明嘅一啲说话咧，同你讲吓呢啲指标代表啲乜嘢吓，边啲要重视，边啲你唔需要担心。咁接落嚟咧，生活应该要点样去安排啊？饮食方面啊，运动方面咁样吓，呢、這个服务非常之实用啊！因为咧好多朋友佢唔敢体检。吓，唔系因为怕体检，系因为惊睇咗呢个报告之后咧，自己吓自己吓，咁所以咧有呢个专家报告解读嘅话咧，就可以将你啊呢、這个顾虑咧，帮你消除咗佢啦吓。嗱，788，你话多唔多啊？可能咧就呢个秋季换季嘅一件外套吓，亦都可能咧周末聚餐嘅一餐饭嘅钱。咁但系如果你查一次嘅话咧，为你换嚟嘅系你成年嘅心里面嘅一个踏实吓，带住呢份报告去做啲。

0: 萧德石嘅一个小助理嘅微信啊，18028180609609吓，咁打到去啊，加咗佢之后啊，或者系直接打电话都 OK 吓、啊，加咗之后咧就可以吓喺呢个备注嗰度写健康体检，咁我哋嘅小助理咧就会根据你呢个需求咧系会帮你安排接落嚟嘅一啲流程噶啦吓，咁记得啦，我哋身体系自己嘅系咪？我哋可以即系花一个上午嘅时间就可以换来啊一整年嘅心里有底啊，咁你自己计下呢条数抵唔抵啦？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赞助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护幸福家，

0: 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头先呢就为大家即係傾完呢个体检嘅套餐啦，係咪咁就讲到啦，即係真係㗎，花一个上午呢可以将身体里面嘅呢个账计清佢，心里面有底。查完之后呢知道边度应该要补下啦，边度呢就应该要调理下啦，接落嚟呢就剩低一件嘅事情，就係咩呢，好好咁样去过日子啦，係咪咁好好过日子呢，你话复杂亦都复杂，你话简单其实都几简单嘅，好多时候呢佢系取决于你听日起到身吓，要食啲乜嘢系咪？特别入秋之后咧，即系早起推开窗咧，呢个风啊明显吹过嚟啊，即系凉咗嘅吓。你有冇发现咧？嗱，天气一变凉嘅话咧，人系特别容易肚饿嘅吓。呢一种感觉唔系话我哋平时难食啊，而系咧我哋嘅胃仔喺度提醒紧你啊，应该要食翻啲热辣辣嘅嘢吓，去暖下自己嘅身体啦吓。咁啊嗱，虾饺上台再配一壶嘅呢个热茶嘅话咧，哪怕呢一日有好多嘢要忙吓，食完咧。餐咧可以讲呢一日咧，你已经系赢咗一半噶啦吓。茶楼系永远要排长队嘅吓，工作人咧工作日嘅话咧就更加冇可能去饮翻个靓茶啦吓。但系咧你都可以唔排队唔等位吓，着住睡衣踢住拖鞋喺屋企咧都可以叹翻一个广式嘅呢个早茶蒸笼啊，或者喺呢个镬上面蒸一蒸佢，一个刷牙洗面嘅功夫咧，呢、这个热气咧就冒晒上嚟啊！哇！呢一个嘅虾饺就蒸完啦，可以出炉啦吓。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个顺顺得得嘅广式早茶套组吓，69.9元，24款嘅点心，任你拣5款啊！咁有蝦餃啦，蝦餃皮薄透光啊，成粒嘅蝦仁啊，鮮甜彈牙，跟住仲有燒賣啊，燒賣嘅話就佈滿。

咗呢个蟹子啊，表面一啖咬落去嘅话咧，哇，嗦嗦声噶，呢个肉汁同埋蟹子咧一齐炸开吓，跟住仲有糯米鸡啊，打开呢个荷叶咧，呢个清香扑鼻啊，软糯嘅糯米再包住呢个鸡肉啦、冬菇啦，同埋呢个咸蛋黄吓，每一日每一啖啊，都非常之有料，非常之正噶，每一日食一只嘅话，哇，真系非常之幸福啊！如果你唔怕滞嘅话吓，好24款嘅呢个产品啦，咁甜啊、咸啊都会有嘅吓，8到10分钟蒸佢就可以上台噶啦吓。咁啊，查完身体啦，食好早餐啦，呢两件事啊都唔贵，都唔难啊，但系做同唔做咧，差别就非常之大啦。69.9元，将一个星期嘅呢个早茶都可以带翻屋企啊。点样去买咧吓？嗱，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啊，入去。搜索下喺呢个主页面顶嗰度呢个搜索栏，搜索顺顺得得，咁可以入到去我哋嘅呢个69.9元嘅呢个早茶套组里面吓，咁大家入到去咧可以慢慢拣，可以慢慢选佢啊。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喺每一个而家咧可以讲系一个微凉嘅呢个早晨，都可以食翻一餐非常之暖心嘅早餐。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95%，吹偏北风3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定档在9月19-27日落地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哇，好棒！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7: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8: 热血赛场疾风狂，全民投票选星光。
6: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7: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6: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9: 听九零一，新奇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3: 吓，乜嘢意思啊？
2: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3: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00，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信心伴，朝朝精选。
10: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是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2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这个年龄段通常是处于身体机能的黄金时期，但是近年来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的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熬夜都会显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三高的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和尿酸。肝功能，肝脏是沉默的器官。数据显示，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率增幅高达 18.34%， 在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了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的 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的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这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咁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些，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了50岁以上，慢性病管理和早筛应该是并重的。这个阶段体检的目的不再是查找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了。

0: 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就是要评估控制效果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揀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个品牌好多朋友应该都唔陌生啦，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套餐呢，唔系嗰啲敷衍了事嘅入门款，而系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呢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呢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嘅系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度应该重视，边度应该唔使惊。接落嚟我哋应该点样做，全部俾晒方案嘅。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蚊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蚊。788蚊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飲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不是乱来的。想预约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是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嘅。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既恐恐阿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95%，吹偏北风3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定档喺9月19到27号，落地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对排球赛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6: 啊，嚟到11点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啊，现时唔多好走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落嘅。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啊，现时比较咪摩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摆紧车龙嘅。咁啊，提提你啊，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啊，有超宽车道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请绕行行军特大桥桥底或者系二环路，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0月5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哎，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11: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白路马口大桥双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路嘅。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嘅。江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啊，现时唔多好走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系比较立路嘅。我提提你啊，顺德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一段啊，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途经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到9月底。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国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901真行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6。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2: 各位，上次讲到陆亚彩、皇太师徒两人行到西关第十圃洪圣庙前，如今是庙诞，正做紧酬神戏，台上就锣鼓喧天，大打真君，台下人山人海，掌声如雷。两个因为嚟得迟啊，离远唔系睇得好真，又见到戏台前边一幅地方冇人嘅，谂住睇大戏，近睇就好过远睇噶嘛。王太又话啦：师傅，前边好空嘅，我哋埋去睇啊。陆亚彩岌一岌头。于是王太第一个童子拜观音，两只手就合埋向住人从之中一插，然后向左右一拨，哇，真是人不知己过就牛不知力大，两边的人纷纷向外倾倒，猛吵：喂咪逼啊，不是我想逼你的，他逼过来的咋，哇，一时就乱晒大龙。王太是这样猛拜呀拜下，就同陆亚彩行到台前，见到有几排座位，仲有几个空座嘅，两人啊冇理咁多，就照坐可也。各位，原来做酬神戏呢，就唔系庙祝请嘅，庙祝系一味顾住赚钱，就鬼理得咁多咩？咁系边个请嘅呢？而系当地嗰啲有钱佬请，佢哋认为人凭神力，草莽春生，咁样可以积分啲阴德，神灵系自然保佑嘅。咁故此前边嘅座位系俾出钱请戏班嘅有钱佬，就带埋啲老婆仔女、姨妈姑爹等亲友前嚟享用。一般百姓就唔准企喺前边，只能够喺后边观看。嗰班有钱佬仲带埋一班保镖打手作为保护嘅，陆亚彩同王太实在唔知道有乜规矩，佢哋见有空位就坐。而家嗰班打手见到有两个人逼埋嚟，狮毛大样咁样坐喺度睇戏，就梗系喝闹啦。手执刀剑啊，力力不立走埋嚟，其中有一个指住王太话啦。哎呀，你个黑鬼，乜嘢新鲜萝卜皮啊，敢嚟呢度坐，胆生毛你都未顶啦，等我劏咗你祭神啊啦。讲完一刀就照头劈落，王太连忙起身一闪，下面一脚扫过去，嗰、那个打手就当堂拍声就瞪落地下，瞪到尾龙骨都几乎歪咗咁滞，咿牙咿齿就哟哟声嗌痛。其他打手一见咁样，嬲到佢哋啊，生虾咁跳，手执架撑直奔王太而嚟。王太亦佛声除咗件衫，当远边使，猛发猛发嚟扫开兵器，一面发一面话：有事慢慢讲，咪喐手住。喂，听我讲，系用刀斩我先嘅。喂，你听唔听我讲噶？众打手连声呐喊：打佢！要来点度听佢讲啊，正所谓不由分说。陆亚彩一见徒弟危急，连忙嗌话：阿太唔使惊，为师嚟帮你。讲完加入战团，佢又系赤手空拳，人哋一棍打嚟，佢就照用手臂一夹，跟住双手立住支棍，好似扭葱咁扭，啦声成支棍就当堂俾佢扭为两段，人哋一刀劈过嚟，佢一闪身避开，再立住人哋嘅手腕，下边用脚一扫，将对方扫跌落地，连把刀都抢埋，嘿，有刀在手就如虎添翼，舞动钢刀好似虎入羊群，锐不可挡。对方嘅兵器一碰佢把刀，马上脱手而飞。叮叮当当，眨眼十几人的兵刃都被他碰落了。好在陆亚彩并没有伤人， 如果是大开杀戒的话呢，后果就不堪设想的了。吓到看戏的人啊，鸡飞狗走，哇，台上打北派，台下又打我。这场打斗惊动了一个人，乃是西番一个大有钱佬，姓潘，人人叫他做潘善人。这场酬神戏是他出钱请的，这班打手亦是他的打手。他看了一阵，对身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说，张先生，你叫他们不要打，将这两个人叫来我的事呢，我有上问一问他。张师爷就应了一声，是，连忙上前叫说，潘大爷有令，你们通通停手。这句说话就真令，打手连忙放低架撑，陆亚彩和黄泰两人亦十声跳出圈外。张师爷就走在他们面前问，你们两个是哪里的？黄泰拱一拱手说，在下是西朝人黄泰。陆亚彩亦抱拳说，在下小姓陆。张师爷哼了一声说，唔通两位唔知道今日系我哋潘大爷请你酬神嘅？你哋敢胆冲撞我哋神明，打死亦无虞，知唔知啊？王太话啦，主人家，呢啲佢系误会，正想解释，师爷摆摆手话，唔使对我讲，而家潘大爷有说话问你，跟我嚟啦。讲完，带两人到潘善人嘅前边。陆亚彩一睇，见一位老者，年纪有冇六十多岁，一执白须飘洒胸前，相貌不凡，头戴黑缎帽，身穿长衫马褂，脚着白袜礼绒鞋，端坐喺一张太师椅度，左右有四个保镖。当两人行埋嚟嘅时候，四个保镖十声上前喝令，放低兵器，唔准下急埋。当时陆亚彩系夺得把刀，黄泰夺得支棍，两个人系惊怕有意外啊，故此系唔愿放手。保镖又喝啦，仲唔掉低，想死系咪啊？潘氏人摆摆手，示意保镖唔好呼喝，磨颜悦色咁问，唔知两位是何方人士呢？睇两位容貌粗犷，只是常居山中，又见你哋身手不凡，是精通技击嘅人，能否以实相告呢？老夫小姓潘，喺西关好多人都认得㗎啦。王太见呢位附身态度和蔼，全无恶意，于是话无意中经过呢度，见有戏睇，因为心急行前，拱倒众人，又一时冇谂到系大爷嘅座位，照坐落去，又遇啱一位兄弟一刀照头斩嚟，就逼住要还手，就故此相打起嚟，不由分说，请大爷能够原谅咁。潘善人听闻，哈哈一笑，哦，不知者不罪，而是老夫手下的人鲁莽之故，算了，是一场误会。不过老夫有一说话，望你们以实相告，你们心中之忌是何人所教的呢？老夫见你们出手是属同门，如果不是眼花看错的话呢，你们是福建少林寺那派的，是不是？王太听闻这么说，亦不隐瞒，潘先生所讲的无差，我王太所学正是福建少林的一派，这位是我恩师，乃是至善禅师的入室弟子，少林十杰之一的陆亚彩。潘善人唔听由左，一听多同吾一声， 双眼瞪大，将六亚彩由头就望到落脚，又由脚望翻上头，此话当真？王太话啦，真人唔讲假话，喺真人面前亦唔讲假话，我就行不更名，坐不换姓，呃你做乜嘢呢？潘善人突然对六亚彩喝一声：大胆，你系乜嘢人啊？敢与六亚彩相影？六亚彩乃系堂堂一个英雄，点似你一个山中野人咁粗鲁呢？皇帝正想喝翻转头嘅，六亚彩向佢打咗个眼色，反问一句：咁样讲嚟，老先生系识得六亚彩啦。左龙右虎心中忍，边个唔知系六大英雄啊？你只不过系一只大黑熊啫。左龙右虎心中忍呢句说话，第二个或者唔知咩意思，但六亚彩一听就明，系指自己身上嘅纹身。于是佛声打开衣服，露出双膊，果而左肩跳着一条龙，右肩一只虎，心口中间有一个好大嘅忍字。潘善人一睇到，立即起身行埋六亚彩面前，拉住佢只手，好高兴咁话：原来真系六大英雄在此，请坐，请坐。刚才老夫冲撞晒，请多多包涵。其余嘅人一听咁讲，亦转换笑容，担张凳埋嚟，请六亚彩同王太坐落。六亚彩觉得奇怪啦，呢位老者系乜嘢人呢？于是又问起情由。原来当日少林寺被清兵焚烧，智善禅师等人走难到阳城，曾经在江孝子隐居过。当时潘善人和江孝子的主持好熟，时时有来往，因而认识了智善禅师，亦跟过智善学技，亦见过六亚彩。那时候六亚彩还很细个，眨眼三十年过咗啦，岁月无情，容颜易老，见咗面大家都唔认得。潘氏人只系记得六亚彩嘅纹身，故此专登用说话激六亚彩脱衣服嚟验明正身。哦，一倾起嚟，大家都系同门。六亚彩亦记得呢位潘氏人，原来是当年的潘居士。当年智善禅师教徒数人，亡命江湖，生活无着，得潘善人的帮助很大，现在劫后重逢，格外亲切。两个人谈起别后的情况，潘善人得知六亚彩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不禁感慨万千。他说了，自从你们离开了江孝子之后，我一直都挂住你们。后来听闻智善禅师在鼎湖圆寂，更使我满怀悲怆，好想找回少林的旧人，但是很多都音讯全无。现在得见六言抵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六言大，而家事过境迁，朝廷唔再通缉少林派嘅人啦。唔知贤弟有咩打算呢？六亚彩话啦，准备撤馆授徒，弘扬少林武术，继承智善禅师嘅遗志咁。潘善人听闻就大为欢喜，贤弟有此宏愿，奇志可嘉。老夫从前亦受过智善禅师教导之恩，应该尽一啲绵力，愿将惠外街豆腐行嘅一间业房捐为少林派嘅武馆，藉此了表老夫之心。当晚， 潘氏人设宴招待陆亚彩师徒两人，大家兴尽方散。冇几耐，陆亚彩就用呢一间屋开设武馆，取名叫做乐善山房。一嚟系纪念至善禅师，二嚟亦系感谢潘氏人乐善助举嘅意思。到咗清末民初，呢间武馆由黄飞鸿掌管，成为当时羊城三大武馆之一。呢间武馆就够威啦！一对石狮子红镇大门口，门楣上边一块花梨木嘅牌匾，绿底金字刻住乐善山房四个大字。屋檐下一对大红灯笼，写住少林两个字。

每到华灯初上，灯笼点起，以明月争辉，少林二字显得格外抢眼。门旁有副对联，上联写住落为剑魄，人常练武，下联是善者人心，施济修德，是讲少林派的人是乐于善心济人，练武修德的意思。门口对开武几远，竖起支大旗，火焰边黄底白字写住乐善山房少林武馆。另外仲有飞龙旗、飞虎旗、飞豹旗、七星旗等等。在艳阳之下，七彩夺目，使路人经过仲回头相望嘅。里面有演武厅、练功房、兵器库，亦出过不少武术嘅人才。故此，乐善山房少林武馆在粤中好有名气。点知就树大招风，引出黄飞鸿苦战黄面道人一段古礼。且讲有一日，正是金风送爽，玉露还秋，凉风吹到乐善山房门口的旗帜，哗啦哗啦哗啦猛咁响。忽然有个道士撇下撇下咁行嚟，只见佢系披头散发，身着住污糟邋遢嘅斜领道袍，头壳似烧麦，面口似病坏，踢住燕尾鞋就行路，周身摆十中一只骑呢拐。佢一面行一面唱：走走走，悠悠悠，五湖四海任我游，笑尽世间可笑事，不怕明朝剑割头。行到旗杆前边，岳哥头望住招旗，他就狂笑，好笑啊，好笑啊！他大笑之声惊动了武馆里面两个后生，一个叫猪头福，一个叫铁角牛。嗯，乜嘢事呢？喂，只见一个黄面道人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好似癫咗咁样，对住猪旗人猛笑，引到好多过路行人都停住脚步嚟睇佢，见佢咁古怪嘅，亦忍唔住笑起嚟。一阵间在武馆门口就控埋一大班人。铁角牛就问猪头福啦：阿福，你话呢个道人一味猛笑，究竟系为乜嘢呢？猪头福话：不嬲都有㗎啦，江湖上有一种人做得古灵精怪，或似僧或似道，疯疯癫癫，肯定呢家伙啊都系属于呢群人㗎啦。黎亲，你方有好大血咩？又睇又搞咩花神？铁角牛岌一岌头，再睇下呢个道人，笑得更加厉害，好似食咗唔知乜嘢笑药咁样。铁角牛就睇唔住啦。不过佢受师傅黄飞鸿嘅影响，都算有啲涵养，埋去先拱拱手话：请问道长，高姓大名啊？仙乡嘅何处呢？道人见有人理佢嘅，专登嘅斜眼望咗铁角牛一眼，话：贫道一无名，二无姓，因为生得黄口黄面，人人叫我做黄面道人。我系从来处而来，望去处而去，有乜嘢仙香唔仙香呢？咁老兄又点样称呼啊？我叫铁角牛，系少林黄飞鸿嘅徒弟。点知道人唔听又自可，一听又大笑起嚟，笑得古灵精怪，有时嘻嘻哈哈，有时哼哼骑骑。

0: 睇见就黑人憎嘅。支铁角牛仲系忍住道气问
1: 道长，有一件事想话向你请教一下，唔知道长到嚟有咩贵干呢？
0: 黄面道人心谂啱，最怕你唔问。于是又一阵大笑，然后话啦：
1: 好，既然有人问到我，
0: 贫道又不妨打去天窗说个亮话。
1: 柳兄，你唔系见我笑，我系为笑而嚟。一笑乐善山房，喺门口出队，说什么善者人心，施济修德。我话简直系放屁。
0: 铁角牛嬲啦，嚟咗黄面道人一眼。黄面道人见到更加得意，又哈哈大笑。
1: 二笑呢，乃系笑你哋门前一支大旗，画乜嘢飞龙？简直系乱画涂鸦，自榜系少林，不知自量，无知可笑也。
0: 讲到呢度，忽然又指住铁角牛话：
1: 我三笑，只要你正一系天下第一傻瓜，好跟唔跟跟着黄飞鸿呢个水斗货？佢正式系学得三两手，逢人称教头，若然唔够打就随地执砖头，嗰啲咁嘅人物你都好跟嘅，确系好笑，好笑啊！
0: 李云铁角牛佢系忍无可忍啊！大喝：你收声！咁敢诋毁我哋少林，诋毁我师傅，我要拆你骨，知你真皮！讲完，十声飙上前，一个霸王劲肘，接口接面打过去。道士亦有防备，见拳头一嚟，马上伸手一执，真系快如闪电，唰一声就执住铁角牛打嚟嘅右拳，跟住反手一扭。呢啲系擒拿手嘅反跟法，想将人嘅手腕扭伤。好在铁角牛都食过几晚夜粥，马上将手踭一沉一挫，将擒拿手挫甩。但系道人嘅手指厉害啊，五指如钩，虽然系挣脱咗抽翻转头，但系手腕已经被划损有几道血痕啦。铁角牛就更加火滚，一脚向住道人下阴踢过去，道人马上向后一闪。铁角牛仲想发恶噶噃，点知后边有人一手拉住佢，拧转面一睇，原来系猪头福。猪头福话啦：牛哥，你只手流血啦，等我嚟炮制佢。讲完，飙上前边，指住道人鼻哥话：你个黄面佬走嚟呢处搞搞震，诈癫扮傻，想话拆我哋招牌，杀到可恶之极，等我嚟教训教训你。黄面道人又哈哈大笑：
1: 你个肥仔，够胆嚟教训我，真系笑话之极。冇错，我系嚟拆你哋招牌，点啊？有本事即管放马过嚟，要你哋班少林小子嚟一个打一个，嚟十个打够五伤，嚟啦嘛！
0: 各位，正系江湖向事多风浪，龙争虎斗又一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8: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日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咧系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同后桥差速锁，好系硬派越野车嘅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系并不惊人嘅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0,000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0,000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呢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A 篮球赛进入4强阶段，在8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4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啫。多啲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啲了解 W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1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

0: 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95%，吹偏北风3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定档在9月19-27日落地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据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位家长在微信家长群里面发了一段话，说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印书处副处长，希望家长多关照自己的小孩子，还告诉老师知，今后遇有需要我们的，你直接与我们联系。个保定一中附人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个另据报道，保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男方身份属实，院领导正关注此事。个另一位纪委书记被处分，肯定是免不了的啦。个我估计啊，呢条短信是阿纪委书记将发俾班主任的书信发到咗家长群。个只但系，无论系边种情况，都是将公职身份当成是可以向老师兑换多关照的筹码，本身就是对权力的迷信，足以说明他早就已经将职务款优待睇作是上态，开命驹马摆出喊斗，估计亦是要老师心存顾忌，年年相看，是毫无掩饰的特权试探。先是说自己官员，再说小孩子优秀，再被添斗，你以后有需要我可以帮返你，互相交换。那讲实话，当父母的担心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委屈，想使小孩子得到更加多的关注，你个心情边个都能够理解。那只但是用纪委书记印书处副处长这样的斗喊去被罗书施压，这个已经不是关心，而是拿权力来展压规则。最刺眼的是纪委书记这四个字，这个进一步增强了事件的关注度。要知道，执纪者必先守纪，律印者必先律纪，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的权责，更加要做到住身正、住身硬、住身廉洁，绝对不能够将公权力化为谋书嚟关照主内的工具。嚟间纪委书记默认干部身份住带特权，将公权力用嚟款采照顾，作为廉政的守门人，住身思想却是夹带书货，这种思想非常之可怕，折射出个别的干部对权力的错位认知和自我放纵。这条不合时宜的短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对于任课的老师来说，这个是无形的压力，应性特殊照顾就是违背教育公平，突破职业底线，直接拒绝又容易陷入人情瓜葛，无啦啦增加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而对于班级的其他家长和学生来说，公开的身份施压打破了校园本应该顺遂平等的氛围，消解了大家对教育公平的信任。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港台下边的小孩子是一律平等的，无论你家庭情况怎样，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够将家长的职业高低带入到学业竞争里边。 个别家长将官唱的不正之风因称特权思维夹硬咁样塞入校园，是对教育公平的直接冒犯，更加是被细路仔灌输了扭曲的价值观。真正的爱主之道从来都不是利用特权为细路仔搞特殊走捷径，而是以身作则教诲细路仔守规矩明是非，守住纪律法规的红线，公平公正的底线，才是对细路仔最好的守护和成全。学校的呼应是一时痛人，那一时痛人怎样落到实处呢？就必须要彻彻底底剪断家校之间的利益勾兑空间，使到所有细路仔无论家境背景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成长机会。日常的教学里面，只要学校对待任何细路仔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偷喊身份都没效，类似你一处错发信息的现象，才会逐渐绝迹。
6: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9: 哇，好波！
10: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15号港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的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啦，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係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㗎？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是一间只做净水的企业，他们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还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的机器，某东依家你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是来到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是比它抵得多的。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懂计数的，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天搞脸呀，上台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秋天越嚟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嘅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3: 大家好，我系顺德村花小夏，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4: 大家好，我系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揾到我啦。
3: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4: 啊！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3: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用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4: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3: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4: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3: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4: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3: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4: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3: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搵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

0: 控制消费嘅先。
1: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0: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1: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0: 哇，我要即刻报名啊！
1: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各旅嘅各大营业网点，详询电话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5: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6: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5: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6: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FM 901，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
15: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6: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6: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7: 准小周末嘅下昼2:32，今日嘅日子有啲特别，因为系教师节。
6: 喺呢度咧，亦都先同各位嘅老师咧讲声你辛苦啦。咁啊，亦都包括一啲嘅退休老师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付出咗好多嘅青春嘅。咁啊，我自己对于教师嘅呢个职业嘅一个了解同埋认识咧，都会觉得辛苦嘅。
17: 嗯，
6: 因为我谂翻转头咧，印象最深嘅嗰几位老师咧。佢都會係即係嗰啲教學方法會比較特別嘅啦，同埋咧，要麼就係即係好用心去為我哋嘅成績着想嘅。咁、當然喺平時嘅生活當中咧，亦都係即係照顧有加咁樣嘅。我自己細個嘅時候一路讀書咧，其實都幾幸運下嘅，因為所經歷過嘅教過我嘅老師咧，係全部都係好照顧我嘅。咁當然嗰個照顧嘅程度又各有不同啦，但係咧都係好照顧嘅。咁所以，即係其實都會喺呢個教師節嘅時候咧，會係即係幾感恩咁樣咧，即係好想同翻呢啲老師咧就講句教師節快樂嘅。係啊，咁即係恭喜師勇咧，我而家就喺呢、這個電台呢度咧，就同所有嘅老師，又包括教過我嘅老師咧，亦都講聲教師節快樂嚇。
17: 係教師節快樂，各位老師年辛苦啦！我想問一下卡圖，你係？你话被特别照顾啦，即系都老师都好照顾你，
6: 好曳就特别照顾。
17: 系啦，嗰种特别照顾系咪就系、是VIP 座啊，即系喺个讲台两边嗰啲特别照顾咧？
6: 嗱，其实会有两个嘅情况嘅，即系点解会有两个情况咧？我由细到大咧偏科系偏得好犀利嘅，即
17: 系
6: 好嗰啲咧就还算 OK 啦咁样嘅。
17: 咁啊，
6: 系
17: 谦啊，好咪就系拔尖啦咪。
6: 但系差嗱，关键系差嗰啲咧，亦都系真系比较差嗰种嘅，即系令到老师好担心嗰种。所以咧，你問我嗰、個照顧嘅方式係點樣咧？其實真係兩方面都有嘅。
17: 嗯，
6: 首先咧就即係嗰啲成績好少少嘅嗰幾科啦，咁啲老師咧就會即係特別欣賞咁樣嘅眼光啦，亦都會教好多課外嘅知識啊。
17: 嗯，
6: 如果差嗰啲咧，又會落咗課之後咧，就先教翻課本嘅知識先咁樣啊，咁啊即都會特別照顧。咁所以諗翻轉頭咧，我一直讀到高中咧，其實都會比較忙嘅，因為落課咧好多同學仔就去玩噶嘛，但係我基本上係冇得去玩嘅，就會俾老師咧十分鐘都好啦，就捉去辦公室嗰度嗱，你今次嘅呢個做條題咧就點點點點點啊嗱，你要加把勁喺呢啲方面啊，要努力啦咁樣嘅，即都會係咁樣咯。
17: 嗱，從學生嘅角度嚟睇咧，老师都是辛苦的，同埋真系用心良苦嘅。咁但系站在医生嘅角度嚟睇咧，其实老师们都承受住好多嘅一啲职业病嘅。
6: 系 啊，
17: 你要睇下老师佢长时间咁样，八嘴都唔停嘅，系咁讲，系咁讲，同埋要长时间企喺度啦。或者系改作业啊、批试卷嘅时候，长时间咁样伏案低头工作。咁其实对于医生嚟讲就话，老师都真系好辛苦嘅。
6: 系啦、
17: 啊，咁我哋咧亦都系就住今日嘅节目咧，系整理出一啲医生们嘅一个多个关于话对教师嘅一啲健康建议啦，希望咧为各位园丁们啊，我哋嘅老师们嘅健康可以保驾护航咯。
6: 冇错啦，咁啊头先佩欣讲得好啱吓，长时间讲课啦，基本上一讲就系一招嘅，上完 A 班就上 B 班嘅，咁啊下昼啊 C、D 班都要上埋添，啊咁啊又要长时间喺嗰个讲台嗰度咧去进行一个讲课啦，咁样啊咁啊，我哋亦都即系会睇到咧，老师最应该最辛苦嘅一个身体嘅器官咧，应该讲系喉咙啊，即系会好容易咧，会喉咙咧就唔舒服啊，咁样
17: 顶唔顺啊，
6: 系啊，真系顶唔顺嘅，因为咧就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过度用声嘅情况啦，咁啊继而会出现乜嘢咧啊，喉咙肿痛啦。慢性咽喉炎啦，呢啲眾多嘅疾病嘅，即係講到話慢性咽炎咧，除咗話我哋電台成日講嘢嘅主持咧，有可能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咧，老師咧其實都會幾多發下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即係整理咗一啲醫生俾出嚟嘅啊，我哋可以輕易做到嘅一啲嘅做法咧，俾各位嘅老師們嘅啊，咁平時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從幾個方面嚇去保護翻自己嘅身體嘅。啊，咁當然啦，嗱，家長咧，又可以諗辦法咧，即係點樣去令到我哋嘅老師咧，可以係即係舒服一啲嘅，學生都可以噶，
17: 係啊，
6: 唔一定要送花嘅，例如可以送羅漢果嘅，咁我講，我好認真咁樣講嘅嚇，即係可以送啲羅漢果啊，咁因為羅漢果本身佢嗰、那個價值咧，即係嗰個價錢咧，又唔算太貴啦，但係對老師把聲就好咯，我哋睇翻咧，就系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嘅眼科主任医师杨永升啦，阿杨医生就喺健康时报咧就曾经刊文提出啦。嗱，保护咽喉咧，一讲到呢样嘢，好多人净系谂到半大海，
17: 系彭大海，
6: 系啦。咁其实半大海咧就净系只有一个润喉嘅作用嘅啫，更加好嘅应该系罗汉果啊，因为佢既清咽啦，又利喉啦。咁啊，将一个即系好似乒乓波咁大嘅一个罗汉果咧，就敲碎佢。咁咪分成八份之後咧，每份就當成一日嘅一個沖水嘅嘅一個量啦，係、就咁用水沖嚟飲就 OK 嘅啦。咁沖到佢咧就冇味為止啊，咁就一日啦。其實甜甜地都幾好飲嘅，我自己都比較喜歡飲㗎。
17: 各位老師一定要係沖水飲，你唔好話啊，唔知今日呢個羅漢果甜唔甜嘅咧，直接開個羅漢果用條脷舐舐佢咧，你會有一種触电嘅感觉，唔好问点解，问就系因为我试过，咁所以咧呢一个系真系发自内心嘅一个建议嚟嘅，就唔好直接舐嗰啲罗汉果啊！各位朋友仔，罗汉果一定系要冲水饮、煲水饮嘅，直接舐嘅话咧好辛苦啊，嗰条脷痹晒。咁除咗其实话饮罗汉果茶之外咧，对于我哋嘅咽喉保护咧，都可以用一啲热气熏蒸佢。嗱，假设话老师讲课讲得太多，或者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样，把嘴都唔停嘅，把喉咙讲嘢。讲到唔舒服啦，有啲刺痛啊、痕痒啊，或者系肝痛啊咁样，咦，系，我而家
6: 就有少少啦，系咪？
17: 有少少啦，或者系即系你会不自觉咁样咁样清喉咙，
6: 啊，
17: 会有咁样嘅一啲症状咧，都可以试一试用热气熏蒸我哋嘅咽喉，用一啲
6: 煲滚咗
17: 嘅啊沸腾嘅一啲热水啦，唔好靠埋吓，靠近嗰个水杯，水杯靠近口腔。擘大个嘴仔，跟住适当嘅距离咧，对住嗰个杯进行呼吸，啊，一呼一吸咁样。注意水温就唔好话太过之高啦，因为即系蒸腾嘅嗰啲水气亦都唔系话越多越好嘅，你就揾啱自己嘅啱嘅嗰个温度啦。然之后咧就喺一呼一吸当中，你系觉得嗰个咽喉最舒服啦，咁样就系合适嘅一个 蒸氣嘅量咁樣，咁所以用熱氣熏蒸咽喉咧，對於我哋嘅喉嚨保護都係唔錯嘅。
6: 嗯，即係有啲老師咧會中意沖熱茶飲嘅，咁啊喺佢仲熱嘅時候咧，咁啊亦都係可以即係用一種咁樣嘅方法咧，令到嗰個喉嚨會舒服一啲嘅。咁當然呢個呼吸咧係用擘大個口之後用口嚟呼吸嚇，咁啊就可以即係用啲蒸氣咧就暖一暖我哋嘅喉嚨咁樣嘅。
17: 你一講到話即係老師飲熱茶，去到嗰啲比較年長嘅教授級別嗰啲咧，
6: 保温杯。
17: 嗰啲保温杯唔係保温杯嘅，有啲係保温杯，有啲咧就係透明嘅玻璃杯。
6: 佢都雙層嘅，佢都保温
17: 嘅。有茶葉喺度嘅，飲一啖茶，跟住咧會係
6: 茶葉啊嘛，
17: 係噴茶葉，有一個好標誌性嘅動作喺度，即係好多年都冇見過啦。
6: 係，
17: 即係我想揾翻嗰位老師表演俾我睇下。
6: 我對上一次見咧，仲係讀大學嘅時候啊，嗰啲已經返聘，即係退休返聘
17: 嘅教授級別嗰啲
6: 老教授咧，係喂，真係好熟悉嘅呢種感覺。
17: 係啊，一飲，
6: 好形象啊！好啦，我哋再讲讲咧，除咗话即系饮落去果茶啦，同埋呢个热气熏蒸啦，系可以对个龙喉好之外吓，咁啊亦都系对于老师嚟讲咧，即系喺个落课嘅间隙时间啦，都可以感感一个叫天突月嘅。啊，天咧就系天空个天啦，突咧就
17: 系
6: 突然个突啦。咁啊，天突月咧，佢有一个嘅外号嘅，叫做青烟猕猴第一月啊，
17: 好劲，
6: 好劲啊，系个名真系好劲嘅。咁啊，如果系即系得闲嘅时候咧，揿一揿嗰个天突月咧，系可以起到一个迅速缓解呢个喉咙不适嘅一个目的嘅。嗱，咁天突月喺边度咧？就系喺我哋颈部前边啊，嗰个正中线。同埋兩個鎖骨嘅連接線嘅一個交叉點，其實比較容易揾嘅，
17: 就係嗰個氹位咯。
6: 冇錯啦，就係嗰個氹嗰個位，即係喺胸骨上邊啦，凹咗落去嗰個位置嘅。咁大家咧就輕輕力咁樣啦，用拇指啦或者係食指啦，就撳一撳呢個嘅位置嘅。咁又可以加埋咧一個吞口水嘅動作嘅。咁隨住呼吸咧，就將呢個口水咧就吞落去咁樣。嗱，咁樣做咧既可以增强翻咧呢个按压呢个嘅天突穴嘅一个刺激嘅强度啦，又可以通过吞咽口水啊，缓解翻咽部嘅一个即系干痕啊、干痛啊咁样嘅一啲症状嘅。咁所以咧，老师喺即系有胸隙嘅。

0: 嗰個時間咧，亦都不妨可以咁樣按按加埋。吞口水咁、可以
1: 你好似飲口水，你都唔係吞，都幾大啖下喎。
0: 為咗呢個音效啦，咁即係會係可以起到一個嘅緩解喉嚨唔舒服嘅一個症狀啊。
1: 係就係、我哋老人家話嘅頸氹嘅嗰個位置。係
0: 啦，冇錯啦。
1: 平時搽風油嘅時候有啲咩唔舒服，搽個頸氹。
0: 唔係搽雲精嘅咩？
1: 搽雲精，搽人中，搽頸氹。
0: 頸氹好可能會好痛喎，即係
1: 好乸，好唔好？係
0: 冇錯啦，
1: 所以。咁咪刺激咯
0: 、哦，咁樣刺激，
1: 老人家係咁講嚇，
0: 相當刺激。
1: 係啦，咁除咗話護咽喉之外咧，護腿都好緊要。你要知道，老師因為工作需要咧，經常一企就可能係企幾個鐘，
0: 冇錯，
1: 都會覺得係哎呀。嗰、那個下肢好酸脹啊，咁樣更加係容易發生下肢嘅靜脈曲張。呢、這個咧就係下肢血液回流不通所導致到嘅。咁、如要預防呢個靜脈曲張咧，首先就要避免長時間嘅站立。咁工作嘅間隙咧，你都可以係勾下只腳啊，踢下腿啊，收縮一下小腿嘅肌肉咁樣。
0: 即係崩緊一下佢，
1: 崩緊一下佢，即係揼下腳咁樣都 OK 嘅。咁、其次坐喺度嘅時候咧，你都有意識咁樣抬一抬腳啦。勾一勾腳啦，摁摁腳啊，都 OK 嘅。咁、坐得耐嘅話，你就要起身喐一喐啦。咁而第三，對於話經常需要長時間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嘅朋友，即係教師啊，又或係 IT 人士啊、白領啊呢一啲咧，喺辦公室工作嘅人群都可以選擇一啲彈力物。彈力物佢唔單止係可以預防靜脈曲張，亦都係適合早期嘅靜脈曲張患者，咁而對於中度、重度嘅靜脈曲張患者嘅話咧，著彈力物都可以係預防靜脈血栓嘅。咁但係咧，喺著呢個物之前，一定要係經過專業嘅醫生嘅一個指導，你先可以係使用正確。如果唔係嘅話，你亂著嘅話，都起唔到效果，好可能仲會起到反效果添。
0: 冇錯，佢已經講得好啱嘅嚇。彈力物咧，其實佢就係即係顧名思義咧，會係比較有彈力啦咁樣。咁啊，亦都要由醫生去判斷咧，就係究竟適唔適合著呢個彈力物嘅。因為如果係唔需要話去進行一個預防呢個下肢嘅靜脈曲張嘅話咧。如果你著咗彈力物啦，佢都會有一個少少嘅副作用嘅，佢會令到咧嗰個血流嘅速度會變慢嘅。
1: 係
0: 啊，呢樣嘢咧亦都需要係即係要諮詢翻醫生啦，就即係究竟自己適唔適合使用嘅原因所在啊。咁所以大家咧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嘅，咁同埋喺揀選呢啲彈力物嘅時候咧，亦都建議大家咧揀翻一啲大啲嘅牌子咯。啊，因為咧就會即係點解會叫大家揀啲大啲嘅牌子咧？佢嘅嗰個耐用程度係會高啲嘅。啊，因為咧就佢需要係靠佢嘅彈力咧去對你嘅嗰個下肢小腿嘅位置咧去進行一個嘅即係叫做係壓迫啦。咁、如果一啲嘅即係可能比較差啲嘅產品嘅話咧，佢有可能咧就著兩個星期就瀉曬㗎啦，就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有需要啦，咁啊同埋喺呢個揀選嘅過程當中咧，亦都要注意翻佢嘅質量啊。
1: 咁除咗話護腿啊之外咧，腰腿疼啊，咁啊腰疼。都是其中一个就是做老师会经常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0: 或者讲职业病。
1: 职业病啦。咁腰背呢其实都是翻工一族最容易劳损的部位之一来的。教师职业病之一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特别是坐住的时候你上身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腰上面。咁时间长了呢就很容易会导致到腰椎间盘突出啦。咁预防的方法呢其实都会有一些响度的。譬如说平时多一些的练习啦。針對一啲普通嘅腰痛，喺屋企嘅話可以做一啲燕子飛嘅動作，先趴喺瑜伽墊或者係床上面，咁啊雙臂咧就放喺身體嘅兩邊，雙腿就伸直，然之後頭、上肢同埋下肢用力向上抬起，亦即係將自己整成一個 U 型咁樣啦。
0: 冇錯啦。
1: 咁啊呢一個手踭同埋關節嘅位置咧，都始終係保持住伸直嘅，唔好彎。咁啊就好似嗰只飛燕咁樣嘅一個形狀嚇，就係、是、U 型啦。咁啊最高嘅位置咧就保持喺3到5秒，重複5到10次。咁啊隨住你鍛鍊嘅強度咧，即係日子時間長咗啦，你覺得個強度咧亦都可以增加，亦都可以慢慢將嗰個 U 咧變得更加 U 一啲。
0: 係啦，冇錯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係、是 係只有個肚墩嘅位置咧係墊住張床或者係瑜伽墊嘅，跟住其他嘅嗰啲身體部位咧，盡可能伸直
1: 向後咬啦，
0: 向後咬冇錯啦，即係向個天上邊去咬嘅。咁如果即係屋企有屋企人喺度咧，幫你影張相咧，就會好似一隻燕子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顧名思義啊，呢個動作叫做燕子飛啊。同埋咧就即係對於護腰嚟講咧，經常活動咁呢個亦都係有效嘅一個方法㗎嚇。咁老師咧會長時間保持一個嘅。

0: 势嘅，即系企，佢可能就企足一个四十分钟，
1: 嗯，
0: 系咪四十分钟定系四十五分钟？已经冇做学生好耐啦。
1: 四十吧，应该系四十吧。
0: 嗯，
1: 吓，如果我冇记错，亦而家佢都冇变嘅话咧，应该就系上课时间系四十分钟。
0: 系啦。太耐冇做，
1: 上四十分鐘休息十分鐘，然之後再上課咁咯。
0: 係啦，咁啊，即係老師起碼都即係唔拖堂都企四十分鐘啦。
1: 係啊，
0: 拖堂就唔止啲，
1: 再加多個眼保健操更加唔止。
0: 係啦，咁啊，即係除咗坐就係企啦。即係老師會即係嗰個相對嚟講咧，喺佢嘅工作時間咧，運動比較少啲嘅。其實咧，長期保持一個姿勢咧，都會係比較傷腰嘅嚇。啊，除咗老師之外咧，包括好多嘅上班一族啦，成日坐啦，或者係落班之後啊，中意攤喺張 sofa 啦，或者攤喺張牀上邊咧玩手機啊、睇書咁，睇書可能少啲嘅啦，都係玩手機啦，係啊。咁喺咁樣嘅狀態底下咧。你会发现咧，嗰个后腰嘅位置咧，其实系悬空咗嘅，即系冇任何嘅承托啦。咁上半身嘅重量咧，其实全部就压喺咧个腰椎上边嘅。嗱，时间一长就容易导致咧腰椎间盘突出嘅一个发生啦。咁所以咧，成日坐嘅朋友或者系成日企嘅朋友咧，都要换换姿势嘅，即系企得耐嘅话咧，要坐一坐啦。坐得耐嘅话，亦都要起身活动一下嘅。咁啊，如果坐嘅话咧，都会发现嗰个张凳咧，承托你个腰部唔系咁好嘅话咧，可以加个腰垫嘅。咁啊，令到嗰个腰部嘅位置咧就唔好悬空。咁啊，对于承托翻你个腰椎嘅力量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好处嘅吓。
1: 嗯，同埋你瞓觉嘅时候，都不妨可以将一个枕头系垫喺嗰个脚下面啊，嗰个腿下面啊，咁样就可以减轻翻腰部嘅压力。咁、如果你系中意侧瞓嘅话咧，都可以喺双腿之间系夹翻个枕头。咁另外亦都唔好话弯腰去攞一啲重嘢，攞重嘢咧一定要系先踎低，然之后将嗰个要攞嘅嘢咧贴近自己嘅身体。挺直腰背之后再慢慢企起身，就唔係话弯腰直头将佢拉起身。其实如果係你咁样拉嘅话，好容易会拉亲条腰嘅。
0: 係啊，即係佩英讲到话踎低再将啲物件抱喺自己身边，然之后再企起身呢，我就会諗到一啲比较重嘅快递呀，嗰啲纸箱呀。
1: 咁樣
0: 又或者係即係唔 do 嘅時候咧，就捧住嗰箱
1: 你咁多嘢執
0: 嘅
1: 咩？
0: 就翻屋企。
1: 我一個環保購物袋，我就叮叮叮就走噶咯喎。
0: 你都唔愛台瑜伽嘅。
1: 我愛台瑜伽，所以我家入面咧就要斷捨離嘅，唔需要咁多嘢嘅，就好似我個人咁啊，啱就啱，唔啱就拜拜噶啦。
0: 好，我哋先去報時啊！轉頭翻嚟咧，亦都會繼續講講嘅。今日教師節啊，咁啊，亦都會俾一啲少少嘅建議俾老師咧，或者係有心嘅學生同埋家長咧，亦都係可以咧就俾翻啲意見俾老師咧。可以有一啲包括咧就係護頸啦，同埋護腦啦、護眼嘅一啲建議咧，俾到老師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2: 放學說話，健康家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50，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饥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饥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0: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喂，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咧。同大家係分享咗啦，喺教師節期間啦，亦都係總結咗一啲為園丁們健康保駕護航嘅一啲小貼士，包括係可以點樣去對喉嚨進行保護啦，按穴位啊咁樣，對佢哋嘅即係教師嘅腿部啦嚇，咁啊亦都要做好保護嘅工作啦。腰部有啲乜嘢咧係可以令到佢更加舒適嘅，咁啊接住落嚟咧都會同大家講講。护颈啊，
2: 颈，
1: 因为真系老师条颈都好唔得闲，
2: 好硬嘅，
1: 好激气啊，有时候即
2: 系好粗噶啦，激到
1: 系啦，激到颈粗粗啊，即系学生就胆粗粗，老师就颈粗粗，咁我相信即系呢个亦都系会引起唔少老师嘅一啲共鸣，唔系话学生有意去激你，而系有时候就话。唉，点解会咁样嘅咧？
2: 吓，即你要同
1: 咁简单嘅题目都可以做错，咁粗心大意嘅咁样，
2: 系即系会诶，老师都好戥呢个学生唔抵嘅，
1: 吓晒大髀咁样，
2: 系啊，即系恨不得自己去做咗呢道题咁滞啦，啱
1: 唔
2: 啱？系啦，咁啊，教师咧亦都系即系长期啊，即系特别而家咧会系。就算系用电子化咁样去批改作业都好啦，都要长期坐喺度啦，要伏案工作啦，咁啊备课时间都唔短噶，即系就算咧就有一啲咧做咗一定年限嘅老师，即系可能每个级都教过都好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新嘅内容嘅加入噶嘛，
1: 系啊，
2: 同埋咧自己学到嘅一啲新知识咧，我发现咧就老师们咧。都系真系一啲都唔吝惜自己嘅知识嘅，即系都会全部教晒俾啲学生嘅。
1: 系
2: 咁，所以咧就即系会有呢一个不断需要备课嘅一啲情景啦，同埋每个学期嘅嗰个时长都唔一样。
1: 系啊，
2: 你个教学计划都要改变咁样，咁啊会好容易咧造成呢一个颈部肌肉嘅紧张啦。嗱，时间一长咧就会形成颈部肌肉啦，同埋颈部嘅韧带嘅个慢性嘅损伤嘅。嚴重嘅話咧，仲會演變成為頸椎病添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準備咗幾個嘅即係保護頸椎嘅一啲方法咧，就老師可以早做嘅，或者係乖嘅學生咧可以提醒老師咧，定時要早做呢啲咁樣嘅即係運動啦，或者係一啲嘅保護措施啦咁樣。咁首先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哋每堂課啊，即係40分鐘啦嚇。咁然之後到落課嘅時間咧，就唔好阻住老師啦，提醒下老師咧，嗱老師。你要明白啦，颈椎就同大网一样嘅吓、啊，要有松有紧，你就唔好拖堂住啦。
1: 你为你知咋，你唔好拖堂啦咁样。
2: 系啦，你啊要为自己条颈咧就做翻一啲嘅运动先得嘅，长时间保持一定嘅姿势咧，系会令到颈椎劳累嘅、你要喐喐条颈。要记住啊，颈椎同弹网一样啊，要有松有紧先至有活力嘅老师咁样啊，可以提醒下老师啊，即系每40分钟左右咧就可以早做咧个颈部嘅运动啊
1: 老师就会话 shake 咁样吓，咁跟住咧你要捉住老师，你话俾佢听要点样喐，即系唔系话即系鸡啄米咁样喐下喐下条颈就 OK， 有一个米字操系可以练一练嘅。嗱，非神经压迫性嘅颈椎病患者咧都可以喺颈部劳累嘅时候练一练颈部嘅米字操。就是头部呢慢慢咁样按一个大米嘅米啊，呢、這个米字呢係一笔一笔咁样去做嘅。咁按照佢嘅笔画咁样去画一画啦。咁然之后呢亦都可以做呢一个头部嘅环绕运动，顺时针一圈逆时针再一圈咁样。咁就可以顺带牵拉一下颈部，喺各个方向咧都可以系得到有效嘅锻炼啦，就唔好话前后左右左右咁样咯。
2: 系啦，乖嘅学生喺呢个时候咧，即系老师做呢个米字操嘅时候咧，可以俯扶老师嘅，因为咧会比较容易晕嘅，系咁岌个头咧就会比较容易晕嘅，咁所以咧就建议咧就嗰个力度啊吓，就唔好咁大啦。即系
1: 慢啲啊！啲动作都
2: 系啦，即系唔系写大字嘅，虽然都系即系去画个米字出嚟，但系唔使咁苍劲有力嘅。可以即系细力啲咁样，
1: 仲要顿一顿笔咁样
2: 啊！系啦，咁啊真系啊，即系对条颈都几伤下嘅。
1: 我画一画个头，我都轻轻有啲上脑，
2: 系咪有啲晕系咪？
1: 系
2: 即刻扶住先咁样啊！咁另外咧就即系嗰个头部做一个环绕运动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慢吓，就唔需要快嘅吓，呢、一个米字操。咁同埋咧就即系放假嘅时候咧，亦都即系可以建议下老师咧就。即系唔好布置咁多作业啦，因为咧老师你唔使要布置咁多作业，你又有排改嘅、你嘅休息时间咧应该系可以去游水嘅，系因为游水咧系好多嘅骨科医生咧最推荐嘅一种运动嚟嘅，即系特别系喺

0: 保护颈椎呢方面啦，因为佢唔单止话对心肺啦、腰椎啦、都会得到一定嘅锻炼嘅，颈椎都会有锻炼嘅。咁仲有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游水咧可以保护翻我哋嘅关节啦，减少喺运动过程当中嘅一个关节嘅劳损嘅。咁所以咧，老师得闲咧就系、是、可以游游水啊。
1: 系咁啊，除咗话护颈之外咧，护脑都好紧要噶，因为老师系需要长期咁样用脑噶嘛，好容易会引起脑嘅血液啦。以及是氧气的供应不足，会令到大脑出现一种疲劳的感觉。所以呢，一定要确保老师你要睡好觉啊。啊，如果睡不好觉的话呢，记忆力会下降的。夜晚的话不要改再改改那么久了，你不布置那么多呢，改都改少啲嘅，
0: 争取两个坏学生系咁邀引我咁，
1: 争取时间瞓多啲，好紧要噶，要保持充足嘅一个睡眠啦。另外咧，翻工嘅话都可以备翻少少嘅坚果零食，好似系松子仁啊咁样呢一啲咧，对于我哋嘅补脑都系非常之有益嘅。
0: 嗱，
1: 老师都可以食多一啲，因为佢入面富含呢个不饱和脂肪酸啦，对于话增强脑细胞嘅代谢，以及系维护脑细胞功能，仲有系神经功能咧，都系起到一个非常之有好嘅作用嘅。咁啊，建议老师们咧都可以俾一啲嘅坚果零食放喺包包度，咁啊，得闲嘅时候就可以食一食咯。
0: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老师都需要护眼嘅，因为而家咧，老师都要成日对住电脑或者一啲嘅电子设备啦，咁样，所以啊，亦都需要咧，老师要提醒家长。老师要提醒家长，就要即系翻到屋企嘅自己嘅小朋友咧，一定要系对呢啲电子产品咧，要嗰个时间要唔好咁长啦，仲有就系距离嘅。嗱，学生都要提醒翻老师嘅吓。咁啊，最好嘅一个嘅距离咧，就系、是、即系睇电视又好啦，或者系即系睇手机都好啦，15-20度就 OK 啦，唔好耷得太低吓。同埋咧，亦都建议老师咧可以食多啲黄色嘅食物嘅，即系例如咧粟米啦、蛋黄啦。咁因为呢啲食物呢可以提供一个粟米黄素呢同埋叶黄素嘅。咁对于眼睛都系好㗎。咁另外呢就系红萝卜啦，红色嘅番薯啦，仲有就系番瓜啦，都系富含呢个胡萝卜素嘅。咁喺体内呢系会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啊，咁啊，对于预防咧眼睛嘅干涩咧，同埋保持一个暗色应嘅正常咧，都系非常之有意义
1: 嘅
0: 吓。
1: 同埋日常当中咧，要注意眨眼嘅频次啊，即系3秒钟左右你就好眨一眨眼啦。特别系经常要用电脑嘅朋友仔啦，好容易会眼睛干涩噶嘛。咁你就得闲咧就眨眨眼，平均嘅频率咧就系3秒钟眨一眨咁样，唔好眨得咁密啊，人哋以为你放电啊。同埋咧，即系除咗话多眨眼之外咧，你经常对住电脑嘅话，隔1-2个钟。个零钟就好啦，至少都要俾眼睛休息一次，望望远嘅地方啦，等眼睛松一啲，咁样先至系比较好嘅一个护眼措施啊。
0: 冇错。
1: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95%，吹偏北风3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定档喺9月19-27日落地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对排球赛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哇，好波！
7: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8: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9: 热血赛场祝福梦，全民投票选星光。
7: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8: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7: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0: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11: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12: 你已加入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4: 我要我要，
15: 算我一个，
16: 算我一个，
17: 我要我要，
18: 算我一个。
1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2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3: 微信支付收款，
24: 支付宝
25: 单了10万元。
2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真的雨季有种色力很洁净，永远那么深的呼吸时间的空气正穿色

0: 勇于醒，仰来。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4: 吓，乜嘢意思啊？
3: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4: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85%，吹偏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9月19-27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6: 黑夜俾中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由于晏昼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喺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行车缓慢。南角西路嘅新涌桥往大良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另外，龙洲路江村桥往邻教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行车缓慢。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咁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珠西线容桂路段往中山方向行车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双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而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另外提提各位，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咧，大良南角涌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路段咧系北侧嘅辅道，有分阶段违闭施工。咁喺度咧就喺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角涌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角涌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多请过往车辆咧，行人严格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行车过程入边听指挥嘅人员指挥通行，工期到10月31日。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纯心伴，朝朝精选。
17: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喝早茶，最写意的

0: 不过一盅两件，系滋味更加系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系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咧？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嗱，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咧已经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嗱，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老味道。而且最贴心嘅系，今次唔使就住就说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唔需要为咗佢而买其他你唔中意嘅搭配。24款任你拣，拣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拣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9。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Gonna lose control.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喺9月19-27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都见到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啊！另外，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而家系有挤塞噶。105国道绿茵跨线桥往大良方向咧，而家有慢镜头出现。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望翻嚟高速方面啊，广珠西线容桂路段往中山方向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双向立落当中，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咧，同样见到系唔多好走嘅，敬请大家留意。另外咧，温馨提示下。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咧系有封闭施工噶，超限车辆咧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同埋涌鹤收费站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29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爸
10: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广汽传祺月7喺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嘅第三季度上市。佢系传祺嘅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咧系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同后桥差速锁，好系硬派越野车嘅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 深层次啲嚟讲，人与人嘅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咗几多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几多嘅身边人呢？你能唔能够令到身边嘅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嗱，车都一样，月七呢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嚟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唔系靠人哋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喺八强里边咧，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系好多顺德车主都好熟悉噶啦。接落嚟就过瘾啦！嗱，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睇睇呢台月七系咪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睇睇系唔系由此亦都影响呢台月七嘅销售呢？当然呢个系开玩笑嘅啫。多啲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啲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同精神面貌。车市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嘅精气神。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三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林老师节日快乐。
1: 啊，刘老师，大家咁话啦。
0: 其实咧，我几中意而家呢个行当嘅，即系特别咧，好似我哋呢一类型咧，即系算系媒体呢一行啊，或者系喺娱乐产业里面咧，
1: 阿水都叫老师啊，
0: 系啊，
1: 所
0: 以我哋都可以沾下光，都做下老师。
1: 正所谓三人行，阿水都系老师咁样。
0: 人哋本来系一个好励志嘅说话嚟噶嘛，互相学习啊嘛，真系。
1: 即系唔系？即系我哋呢个行当咧，叫老师咧，其实同去街市嗌靓女系一样嘅啫，系嘛？
0: 你应该要相信。群众嘅眼睛系雪亮嘅，所以叫你靓仔过嚟买个橙啊！你要信佢啊！
1: 系即系呢个就系信念感，但系当然啦，即系今日啦系教师嘅节日，系都即系话祝愿啦各位呢一个辛勤嘅园丁咧节日快乐咁样嘅。
0: 嗯，冇错啊，第42个教师节啊，
1: 冇错。咁当然咧就即系除咗讲一声即系辛苦啦节日快乐之外咧，肯定有翻啲。实际啲嘅嘢咧，俾嗰位老师嘅，
0: 现兜兜嘅着数系咪？
1: 冇错啦，嗱咁啊，九月份开始咧，其实我哋顺德有好多个景区咧，都推出呢个教师专属优惠嘅，即系需要攞个教师证去咁样啦，出示一下。
0: 咁我哋又蚀啲啦，虽然口头上面不断俾人叫老师，但系实际上我哋攞唔出嗰个证。
1: 冇错啦，吓，真系错过一个亿啊，真系啊。咁啊，讲紧咧就呢个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嗰边啦，吓，九月五号咧到九月二十号咧，只要大家攞住呢个教师证。就可以免费搭乘呢一个嘅顺德眼摩天轮啦，同埋免费去玩呢个玛雅海滩水公园。
0: 哇，正啊！
1: 正咁样，咁另外咧就当然，如果你净系老师一个人上去咧，未免有啲无聊啦。
0: 又或者你可以双职工嘅。
1: 哇，咁你玩晒啦！系啊，哦，咁我明白点解即系话系啦，我哋呢啲行当一系比较多双职工啦，蚀咗嘅系。系啊，真系，所以我哋就算嗌老师都攞唔到证出嚟啊嘛，咁啊随行嘅两位亲友，即系可能带自己老公。或者带自己老婆，带埋个仔仔妹女咁样啦吓，就可以享受咧摩天轮啊、水公园咧五折优惠咁样嘅，咁几过瘾噶。咁跟住咧就北滘嗰边啦，和美术馆嘅话咧，九月份开始啊，只要大家咧攞个即系有效嘅工作凭证啊，
0: 系
1: 即系教师证啊，
0: 又或者会员
1: 工饭卡得唔得噶？
0: 系即系类似我理解就系嗰啲咧，即系有个学校嘅 logo 乜头啊咁样应该可以啊都。
1: 即系当然啦，而家顺德宝咩都可以批量整噶，系嘛？
0: 好咁，我哋老实啲。
1: 系啦，反正要攞有效工作凭证，咁就可以咧免费参观和美术馆嘅话，呢个好正。
0: 呢个好啊！
1: 系啊，因为又记得咧，就之前咧有啲即系咩动漫展啊，即系有啲 friend 啊，即系凭票又可以话咩免费去参观和美术馆。哇！大家会觉得哇，和美术馆可以免费去，好高卡士噶啦，已经。
0: 系啊，
1: 你佢平时啊，
0: 应该系嗰张票最吸引嘅环节。
1: 冇错，平时都唔打折噶咁样啦。
0: 平时都系喺门口睇睇，因为其实佢外立面，佢成个建筑都好靓嘅，即系攞咗奖噶。
1: 系啦，咁影下相打卡都 OK。但系今次啊，直情又可以免费入去里边参观咁样啦。咁如果君安嗰边咧，李小龙乐园啦，九月八号到九月三十号啦，即系国庆之前都可以去噶。咁各位老师咧就可以凭自己嘅呢个教师证咧，就可以免门票游玩嘅。
0: 系
1: 啊，过咗第一道门咁样啊，后边嘅消费另计咁
0: 啦。咁你入去玩咧，咁又玩到唔上下，你要食饭噶嘛？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去呢个李小龙乐园啦，武林广场入面呢有一间乔城人家园林食府，咁就会赠送呢米兰茄皇猪扒一份㗎。
0: 有西餐食。
1: 哦，即系有件扒食下咁样锯下咁样，几过瘾咁样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可以去呢一个乐田生态园啦吓。咁但系就争时间咯，由今日开始
0: 系啦。
1: 今日就已经系即系应该截止噶啦，咁样九月十号到九月十三号咧，即系起码周末周日可以过去玩啦。咁啊，各位老师咧就可以攞即系攞个教师资格证，即系教师证啦，就可以免票畅玩噶。咁呢个乐田生态园入边咧有呢、這个林下水乐园啦，有呢个丛林小火车啦。
0: 哦
1: 军事模拟射击营地、开心乐园啦、彩色沙滩等等啦，唔属于老师，
0: 适合小朋友玩嘅，
1: 唔属于老师玩啦，但系属于老师个仔玩嘅呢个。
0: 咁都好，即系起码你老师免费入去，咁啊带埋个仔去玩。
1: 系啦，然之后个仔系全票，咁亦即系二人同行一人免费。可以將二人同行一人免費講到係教師節嘅禮物都
0: 咁又唔係嘅，你如果真係中意嘅話，可以自己玩嘅彩色沙灘都唔錯，同埋嗰個射擊營地啊。
1: 你如果諗下一個唔該係嘛，有一位同學小學嘅同學諗住過嚟呢個樂田生態園嗰度，跟住喺呢一個嘅叢林小火車上面
0: 見到自己班主任，
1: 係啦，見到自己班主任盡顯笑容。 你话佢星期一点样面对啊班主任好啊？
0: 定系得班主任点样面对佢？
1: 系啦，哎咁啊，讲翻咧就即系仲有嘅，华德里社邮政主题民宿，
0: 喺我哋呢度附近啫，
1: 冇错啦，
0: 步行街嗰度。
1: 系啊，嗱，9月1号到9月30号啦，只要大家咧攞住自己嘅呢个教师证啦，
0: 系
1: 去嗰度住咧，就会享受呢个8折优惠噶，啊。中秋节及国庆节假期系唔可以用噶噃，
0: 咁好明显啦，国庆节假期都已经10月1号啦，你至到9月30啫嘛。
1: 啊，咁啊啱嘅，系啦吓。
0: 我唔明佢呢个提示点解会咁样写。
1: 咁啊，反正咧就以呢个邮政文化为主题啦，咁然之后咧里边咧会见到有啲好复古嘅邮筒啊，啲旧邮票啊，旧信件啊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就好似穿越咗去旧阵时嘅嗰啲邮政时光入边咁样。
0: 不过里面嘅环境系真系着实唔错嘅，
1: 系啊，
0: 系啊，里面仲有一间 cafe 咧，
1: 啊，好正嘅。咁样咁，反正咧就即系去玩嘅、去食嘅、去住嘅地方都已经帮各位老师咧安排晒噶啦。咁欢迎大家咧都可以攞住自己呢个教师资格证咧过场玩啊！
0: 我又谂起咗咧，上次我哋讲嗰个同学啊，即系好中意考几百个证嗰个咧，佢、
1: 啊、
0: 都有啊，
1: 佢、啊、都有教师证系啦咁样，但系唔系。教师证同你即系、就是、你嘅工作嘅凭证应该唔同噶，
0: 唔知咧系咯，
1: 系咯，即系嗰位同学唔知攞佢嘅教师证嚟得唔得啦，真系啊！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韩愈喺佢嘅诗说当中讲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一直深受民众嘅敬仰同埋爱戴。但你有冇谂过喺古代，教师呢个职业又系唔系一份纯工呢？在古代做老师不是打份工那么简单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首先讲讲古代的学校分为三类，一种是公学，在公学里面做事的老师亦师亦官，享受国家俸禄，相当于今日的公立大学教授，但是可以做到的人很少的。而另外呢就是私塾，一般普通文人又或者是科举落地的学子可以选择去私塾教书。还有义塾，是政府或者大家族出资给那些贫困学生去翻学的地方，类似于现代的希望小学。而无论隶属哪一种机构教哪一种学生，在古代做教师和现在一样都需要持证上岗，特别是公学教师比起今日的考核要严很多的。东汉时期必须要经学名流先有资格做教书，而如果想去最高学府太学那里教呢，就要参加考试，还一定要曾经教过50个学生以上，年龄不可以小过50岁的。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兴起，教师的条件亦都要求必须是科举出身，还有定期考课，一年一小考，3到5年一大考，还要考核教学能力、授课量等等，都是硬指标。不单止咁啊，宋朝仲出现咗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嘅教师资格考试——教官试制度。听闻话喺元丰元年，因为考试实在太难啦，全国州县嘅合格教师数目总共得53个咋。咁难考系咪一旦考到就代表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呢？又未必，因为如果你嘅学生麻麻地嘅话，做教师可能会连带遭殃嘅。唐宋之前，教师的业务考核主要看教学量，即是说课时草够钟你就合格。只但是去到明朝，朱元璋推行学官考课法，对于教师的考核不单止是要够量，还要保质。平日考试里面，如果你的学生3个月都没有长进，教师是会被扣工资的，一般会罚米和罚银钱。去到年末岁考，即是我们俗称的期末考了，学生如果都还是没有进步的话，教师除了要被训导和扣工资之外，可能还会连累州府院的地方官，甚至有些教师会被直接取消教师资格。如果考核不达标的教师达到一定数量，教师和州院府地方官会一起受罚，接受黐刑，亦即是会被鞭 fit 的。明成祖朱棣还曾经下发规定，凡弟子员在史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罚阉杖地安置。真是教师有风险，选择学生需谨慎啊。既然古代教师风险咁高又难考，咁工钱会唔会都高啲呢？古代教师嘅工资叫做促收，一般会以银钱同埋公物嘅方式结合发放。 工学教师同官员一样有稳定收入，而且工资都几好。比如汉代嘅太学博士，每个月嘅工资有50毫谷米，相当于而家嘅1350斤。以成人每个人一个月消耗30斤嚟计，可以养活45个人噶。唐宋时期，朝廷仲会在孔子诞辰日表彰由各地选拔上来的先进教育工作者，最高的赏银有500两，相当于我们现在2000到4000元。而至于私塾方面，宋朝的时候，书院一类的私塾受到社会捐助比较多，有些教师的收入比公办教师都要高，比如南宋明道书院的院长年薪可以高达2000两银的。而明清时期的私塾就分为散馆和私家私塾。所谓散馆呢，即是由教师自己开办的学校，一般需要有很高的学识和声望，多数都是名儒又或者是退休官员。教师亦都是老板，工资就会根据效益来决定，没有固定收入。

0: 私家私塾的教师因为是为富人服务，收入可以去到中等农户家庭的三倍，生活都 OK 的。相较之下，二塾教师的收入和中等农户差不多，勉勉强强可以吃得饱了。教师作为一种古老职业，在古代都不容易，为了莘莘学子，天下老师皆辛苦。祝天下老师教师节快乐。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19。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哇，好波！
2: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3: 热血赛场逐风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
7: 就是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
8: 抛开烦恼琐碎事，
9: 调走郁结小情绪。
6: 周一到五傍晚5点，
7: 赞赏有加，
9: 无公害 organic。
6: 一日好短，开心就笑，唔开心咪一阵再笑咯。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希。
10: 系啦，咁啊，再次咧就即系恭祝各位啊老师咧节日快乐咁样啦。但当然咧，即系你哋快唔快乐咧，就唔系我哋两个主持人咧就讲声咧，你快乐嘅、最好就系啲学生哥咧，你哋自己生性咯。
0: 系啊，听靠听话咁样。
10: 冇错啊，即系叫做话点讲啊？祝老师节日快乐嘅方式有好多，唔激佢哋系其中一个咯。
0: 呢个亦都系好关键一个，同埋有好嘅成绩啦。咁啊，老师喺学校就会被表扬啦，但我记得咧，以前教师节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全班同学仔咧就会都商量一下嘅、
10: 啊，
0: 即系可能帮用嗰个自己夹嘅嗰啲班费啊，咁然之后咧、就喺教师节当日咧，可能送啲小手工啊、小礼物啊，俾啲老师咁样咯。
10: 而家咧都系要整啲小劳作嘅，咁只不过咧咪轻情易重咯。
0: 系、啊、
10: 自己整啲手抄簿啊，画几个火柴人啊咁、样啦，整、个花咁样。教师节快乐！
0: 咁啊，嚟紧中秋节可以画只饼俾佢啦。
10: 啊，都可以。
0: 系啊，
10: 只能够画饼啊。
0: 系啊，
10: 系啊，因为老师唔敢收啊嘛，主要。
0: 唔系，同埋重点咧，你画饼个意义系唔同噶嘛，系咪、
10: 啊？系啊，画饼情意重。啊、真系，
0: 我哋每一日都被画饼嘅时候，都觉得哇好重要啊！画饼真系，
10: 真系老老实实啦。我系觉得可以，即系有阵时候咧，你即系点讲，一只饼攞翻去系嘛，同老师同同学仔一齐分住嚟，系咁依阴啲阴啲食。
0: 哦，即系每人食一楷咁样，
10: 班级凝聚力咁样系嘛。都可以嘅，
0: 咁啊难怪啦！寻日咧三岁小俊佢先讲啊，话想要7星半月啊，因为中间嗰嚿啊月饼系特别大嚿啊嘛，即沙煲咁大只噶嘛，咁咧就去全班分，或者系全年级嘅老师
10: 你如果系咁买金九啊，好唔好啊？你不如买金九，
0: 又系好大只哦，
10: 系啊，
0: 金九月饼又好大只，
10: 成方嘢噶嗰度。你咁样易分啲喎、啊，真系嗱，当然啦，屋企咁计嘅话咧吓、你走亲访友，你唔通？ 家家户户送金狗呗、嗯、多得你唔少啦，如果佢哋即係话真係唔想食嘅话係咪咁嗱，今年中秋呢、嗯、啊顺德融媒顺心伴相成

0: 就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啦、嗯。一睇呢一啲咧，就知道的的色色。系嘛，最啱啱咧一家大细食嘅吓，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百年蓉咧，只需要88.5嘅啫，啊，唔使90蚊咧，你就可以孝敬到林公子噶啦，咁样啦吓。
1: 咁样
0: 嘅打算嘅，系啊，系因为我净系中意食双黄百年蓉啊嘛。
2: 哦，系，
0: 唔系同你讲嘅，
2: 唔系，明白嘅，
0: 唔使90蚊。
2: 即系与其咧，即系你个个咧，因为往年都系噶啦，好多顺德街坊咧都中意真系走去龙的酒楼嗰度现场买嘅。咁你与其咧山长水远跑过去买咧，就不如喺度网购啦，喺顺心半商城嗰度系嘛，落咗单咁啊寄到去你屋企。
0: 冇错啦，送货到家，
2: 买咗一份就送俾林公子，
0: 安心如月咁样嘅，咁啊你可以备注噶嘛。
2: 等林公子食足一年。
0: 唔系你可以备注，你买嗰时候备注咁，然之后就话咧，其中一盒送顺，唔系讲下少啲啊，
2: 其中一盒不用发货，直接林公子喺信用，
0: 其中一盒由林公子自提咁样啦，咁啊，反而唔使90蚊咧就可以试到呢个顺德老味道噶啦，咁样。另外咧，仲有呢个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啦，原价242蚊嘅，咁而家咧直降132蚊，只需要咧110蚊就呢个味正啦，真系啊！4.5折嘅超高性价比咧，送礼就够晒体面又悭钱嘅吓，咁啊好简单嘅啫，大家咧打开你哋嘅呢一个微信啦，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啊，顺德个顺啦，啊心意个心啦，同埋咧陪伴个伴啦，咁啊有呢个满199减20蚊啦，同埋满399减50蚊优惠券咧等你攞噶，每日上昼嘅呢个10点钟啦，晏昼4点钟咧，仲有呢个限时秒杀超值好礼等你嚟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睇下啦。
3: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4: 顺德人历来重视教育，清代末年新旧文化碰撞，有一批顺德人企咗出嚟办高等学堂，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嘅先驱。先嚟讲下龙岗镇龙山乡排沙村嘅邓华熙老先生，佢系咸丰元年嘅举人嚟噶。1896年做咗安徽巡抚，第二年就上奏朝廷，话要广求西学，造就人才，打算办个新式学堂，叫做求是学堂。1898年，安徽求是学堂开学，开咗安徽近代教育嘅先河。而1901年，求是学堂同敬夫书院合并，成为安徽大学堂。1902年又改名安徽高等学堂。连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都喺嗰度做过校长噶。呢一间学校后来一直改名，去到1946年成为咗国立安徽大学。邓华熙嘅高校梦亦都唔单止系咁。1902年佢去到贵州做巡抚，又喺桂山书院嘅基础上办咗贵州大学堂，后嚟发展成为贵州大学，成为咗贵州培养人才嘅摇篮。一个顺德人做咗两个省两间大学嘅奠基人，呢、这个眼光同埋担当真系唔简单噶。而晚年佢住咗喺广州荔湾，街坊请佢为住嘅地方改名，佢就将嗰个地方叫做多宝路，仲将北方正堂、南方祠堂同埋西方罗马柱混搭嚟起屋，呢、这个就系西关大屋嘅雏形啦。讲完邓华熙，我哋再嚟讲下辣流龙眼村嘅梁敦彦啦。佢系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喺耶鲁大学学经济。1904年，佢做天津海关道，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嗰阵佢为咗搞好间学堂，派咗好多学生去美国留学。当时北洋大学堂嘅留学学生数量占咗全国嘅一半噶，好似王正廷、马仁初、徐志摩呢一啲名人都同呢一间学校有关，亦都为之后嘅天津大学打下咗基础。到咗1909年嘅9月28号，梁敦彦主持喺清华园旧址设咗尤美义业馆。1911年改成清华学堂，后嚟成为咗清华大学。从选址到课程设置，梁敦彦都事事亲力亲为，话佢系清华大学嘅铺路石，一啲都唔过分噶。再嚟讲翻辣流大晚村嘅卢乃同啊，呢一位光绪年间嘅举人，成世就系为中医奔走。1924年，佢牵头办咗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仲做咗第一任校长。学校嘅宗旨系集中医以传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系南中国最大嘅中医药学校。卢老先生60几岁，仲事事操心，带头捐款办学。 后来抗战时期学校辗转各地，但是师生都好努力啊。1940年升格成为专科学校。1956年陈村人欧明参与创建广州中医学院，他毕业于岭南大学医学院，跟住伙伴们将学校办成了新中国首批四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接了卢老先生的棒。而陈村大都村的梁培基都好犀利，他毕业于博济医科学校，既是医生又是制药商。1907年他同人创办光华医社，1908年开了光华医学堂，还附设了光华医院，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办的西医医院之一。医学堂后来一路发展，1952年成为了公立广东光华医学院，1957年改名叫做中山医学院，而1985年呢是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的时候并入了中山大学。梁培基的贡献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历程。这百几年来，顺德先贤以长远的眼光结合传统和现代，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山铺路。当年他们种下的小苗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当中啊，大家要减速慢行。另外咧，就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洲路江千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点档噶。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大良方向咧，而家比较咪摩；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系比较立落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珠西线容桂路段往中山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噶。咁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呢个路面升级改造工程的需要，北较尾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将会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施工期间将会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的驾驶人士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28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7: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8: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沙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
9: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4: 又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0: 相信咧，唔少老师咧，可能都会俾啲同学仔问过一个问题嘅，特别系嗰啲咧唔中意学习嗰啲同学咧，可能会经常都同老师讲就话，查实我咁认真读书有咩用啊？
1: 咁认真读书有咩用？
0: 系啊，
1: 咁令到自己知行合一咯。哇！呢、這个喂，你要知道，即系如果你去翻咁上下年纪咧，你会发觉知行合一呢四个字系好难实现嘅一样嘢嚟噶，系、啊。但当然你即系其实学习系会令你更加了解呢个世界运行嘅规矩啊、逻辑咯、道理啊等等。
0: 同埋咧，原来我而家先发现啊，即系特别好似语文老师咁样啦，即系经常都会要求啲同学仔系嘛要背古诗词啊、背课文啊。当其时咧，可能各位嘅同学仔都觉得好痛苦啊，特别系去到即系嗰啲比较晦涩的古文一类的就很难记住在脑子里面嘛，咁可能真係会即係静鸡鸡咁样诅咒个老师
1: 喎、
0: 要背呀、咁样。
1: 我喺网上面睇到个观点呢，即係其实系背诗词呢样嘢呀，背诗词呢样嘢呢系令你文科成功嘅最直接最简单最轻松嘅路径嚟嘅。
0: 啊冇错，因为你背得越多你量变就会引起质变㗎啦。
1: 即係反正你熟读唐诗三百首，唔识吟诗也会偷，系咪、即係呢句嘢你听上去有啲揶揄，但係其实系、确实系一个即係我觉得系非常之实用嘅真理嚟嘅。
0: 係呀，呢个都系不断喺度讲自我增值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语文学得好，你背书背得好嘅话呢，你分分钟系可以帮自己悭到钱。即係如果变相嚟讲就等于赚咗钱。
1: 我赚咗钱咁样。哦，即系咪话参加某啲比赛呀、参加某啲 function 呀、即係如果你用你个学识打败咗一众嘅选手之后。
0: 咁有奖金咁样。
1: 会有奖金奖品咁
0: 样。你唔使去到咁样嘅程度，就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达得到啦。即係例如你去某一个地方旅游，咁你入去嗰个景区你要买门飞㗎嘛。
1: 係呀。
0: 但倘若你懂得背书嘅话，你有可能终身入去呢个景区，你唔再需要买门票。
1: 哦，但我要买机票喎、你有冇考虑过呢样嘢？
0: 喂，但喂，你觉得会好型啊？即系特别系咧，即系最近有个新闻嘅，就讲咧有个三岁嘅男仔啦，咁佢咧就去南昌嘅滕王阁嗰度去玩，咁啊，然之后咧佢就有一张即系可以嘟身份证入去嘅。
1: 三岁细路有身份证，哇！呢个真系身份象征啊，咁样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嘟呢个身份证之后咧，系直接个系统显示咗佢系终身免票。
1: 哦，咁个园区佢开噶？唔系喎，喂，滕王阁哇！
0: 对呀、
1: 系啦，又唔系佢屋企产业咁、样，但系就即系一个三岁嘅花靓 king 就可以大摇大摆见长就踩咁样啦。
0: 凭什么？
1: 点解呢咁样？嗱，话说啊，南昌滕王阁景区咧，近日开展呢个古文背诵闯关活动嘅，你嗌我去啊嘛？
0: 系咪真系得啊？嗱，我真系同你讲啦，佢里面要求背三篇嘅传世经典名篇。
1: 好嘢啦，咁样佢嗱，总而言之咧，啱先个三岁花靓 cam 咧，只系1350位其中一位啫。佢亦都唔係
0: 三歲咋？
1: 係啊，即係佢亦都唔係話
0: 唯一嘅一位，
1: 係啊，有成千幾位。
0: 係啦、咁但係重點係過，即係有差唔多10000位嘅人行去參加，最終係出咗1350位。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佢點樣闖關咧？咁佢就揀咗三篇嘅，分別咧就係一個《滕王閣序》啦，嚇、就王勃嘅
0: 系啦，
1: 咁有韩愈嘅呢个《新修滕王阁记》啦，
0: 系啦，
1: 系嘛，跟住呢一个就真系
0: 个名唔识读
1: 啊，最主要系啊，仲有一篇咧就系呢一个《重建滕王阁记》啦，
0: 系
1: 啦，咁啊三篇嘅呢个传世名篇，咁、你就要背嘅，
0: 冇错，
1: 三篇嘢咁样啦，咁啊参与比赛嘅朋友咧、你要将呢三篇按顺序逐一背诵、单篇嘅得分80分或以上咧，先、可以过关嘅。
0: 好难啊
1: ！OK 啦，
0: 咁你而家叫我背翻《滕王阁序》出嚟，我唔记得啦，
1: 系难噶，
0: 全部晒印象，
1: 系难噶，唔系讲少啦。即系但《滕王阁序》咧，其实我哋之前背嘅时候咧，系有少少巧妙，因为佢里边有好多四字成语噶。
0: 哦，系啊系啊，因为咧佢系即系被誉为系天下第一骈文啊嘛。
1: 冇错，
0: 里面咧其实唔系好多字嘅啫，就系、7730个字，但系里面咧就有成40多个成语。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包括咩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
0: 系都系佢里面出嚟噶。
1: 你老老实嗱我哋嗰阵时候背《滕王阁序》就系咁样背噶啦，佢寥寥几百字，但系你计计埋埋，如果你斋记。

0: 成语呢、嗯、起码几差唔多两百字嘅。咁然之后你以嗰啲你咩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你作为一个点讲，作为一个支点，
1: 系
0: 佢、啊、前面嗰啲
1: 系乜嘢咧？后面又系乜嘢咧？
0: 即系咁样嘅话咧，其实系好有记忆点嘅。呢、這个滕王阁序咁样啦，即系包括咩高朋满座啊、萍水相逢啊、命途多舛、老当益壮啊咁样。即系反正佢里边、嗯、啊好正啦，系啊，即系话呢个啊黄渤嘅呢个滕王阁序啊，如果用今时今日嘅呢个文，即系呢个嘅填词去作比喻咧、嗯，其实就系方文山咯。堆砌词组
1: 又冇咁讲，
0: 怀疑不实。
1: 喂，佢系历史上真系最多成语一篇文章，
0: 冇错。
1: 你可以将咁多唔同嘅成语放埋一篇文章里面，都要技巧嘅。
0: 咁又啱啊，即系佢就会不断咁引用咯，古往今来啊，咁有好多唔同嘅成语咧，就陷入去自己嗰度啦。其实就系林字数吓，其实
1: 谂谂咗咁耐先773啊，
0: 唔系即系。其实同今时今日叫大家去写作文呢，大家引用柯洁讲嘅嘢系一样嘅。
1: 咁但系你都系真系需要引用一下嘅，即系你引用咗之后咧，你成篇文章个档次唔一样啊嘛。
0: 系嗱，
1: 即系起码每一次你就可以悭咗50蚊嘅门票。
0: 系我飞去滕王阁嘅要，我坐高铁。
1: 或者你系去一次系嘛？我喺嗰个地方，我喺南昌嗰度10日，我每一日我都去一次，你嗰度都已经悭咗500蚊啦。
0: 咁又啱噶，即系人系可以为咗即系呢啲咁样嘅细枝末节咧，就耗费自己10日生命噶。
1: 同埋为咗等大家咧可以多啲尝试，即系去唔同嘅景区嗰度背书，所以咧系专登同大家收集咗咧，只要背书就可以免费入嘅景区。
0: 冇错啦，包括喺湖南，
1: 系
0: 票价70蚊，想上岳阳楼，5分钟之内背晒范仲淹嘅岳阳楼记全文啦。我净系唔系你前面只要够快，后面最紧要你可以庄重完整，富有心情咁样。噏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嗱，前面嗰啲你光速读晒佢，啊系啦，先天下之OK 啊。咁跟住咧去四川啦，哇呢、這个正，我唔系讲笑话。嗱，票价咧105蚊嘅，
1: 贵嘢噃，上三位数啊。
0: 系啦，咁啊喺剑门关啊，咁、然之后咧，佢一定要你用普通话咧去背诵李白嘅蜀道难，难于上青
1: 青
0: 天，全文咁样啦，即系放死你咧，即系你讲广州话太快啊，佢听唔清咁样，你就系可能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讲晒。系啦，惊
1: 住，而且佢仲有要求嘅，就话你中间咧，你卡顿嘅位咧，单次系唔可以超过5秒
0: 嘅。啊，又唔准提水啦，又唔准噏错字啊，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
1: 所以佢咁严格就要对得起呢个
0: 100蚊咁样啦吓。咁啊，60蚊票价何尝唔系好劲啫？系咪先？狼爷山嗰边咁样。
1: 醉翁亭
0: 系啦，咁啊，即系对醉翁亭啊，狼爷古寺啊。
1: 咁就系背醉翁亭记啦。
0: 系五分钟之内要背晒欧阳修嘅醉翁亭记咁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山水之间。系啦，噏晒咁样。呢个我完全未听过啊！老老实实啊，浙江嘅神仙居，票价110蚊，
1: 贵嘢喎呢个。
0: 呢个更劲，呢个需要你3分钟之内完整咁背晒李白嘅《梦游天姥吟留别》。
1: 系啦，冇呢一个应该系读书嘅时候学过嘅，我有印象嘅对于呢篇嘢。
0: 我转头上度量望一望吓，我俾个诗头俾我，应该会记得嘅咁样。嗱，反正你唔可以读错字，亦都唔可以甩咳。
1: 系
0: 啊，每人每日得一次机会嘅啫。
1: 系
0: 啊，即系呢一次机会你错过咗就麻烦你。
1: 你听日再过过去啦。
0: 唔系你而家你要入去嘅话，你要俾110蚊咁样。
1: 我俾住我听日再试咁。
0: 好啦，话呢个犀利啊，唔系讲笑，因为咧即系《出师表》，大家可能会记得嘅。前《出师表》咧。就未知啦，因为佢前后出师表，
1: 因为今日呢篇稿咧，我先专登行去研究咗。我原来出师表分前后，跟住以前我哋读书嘅话咧，基本上我哋印象当中嘅出师表就系前出师表啦，
0: 前出师表啦，
1: 冇错
0: 吓，咩躬耕
1: 系啦，即系其实应该就系嗰个内容就系佢系同阿廖山。
0: 啊，
1: 系啦，咁然之后就倾偈啦。
0: 先帝中道崩殂，
1: 因为嗰阵咧。前出师表咧，佢系未打嘅，
0: 未出其身，即系佢准备要北伐啦，
1: 准备要打，咁然之后后出师表咧就系、是、哎呀衰咗一镬之后就
0: 系啦，咁样就自己再总结翻经验咁样啦吓，咁反正卧龙岗冇侯祠，咁啊票价50蚊嘅啫，咁啊6分钟之内咧要背晒前出师表啦，米四以下嘅小朋友如果背得成功嘅话咧，可以免埋一位监护人门飞嘅咁样，啊几好咁样啦，咁包括咧仲有咩重庆桃花源啊、浙江兰亭啊咩？ 河南安阳嗰边咧岳飞庙等等啦，都有好多啦唔同嘅呢啲。

0: 嘅即係背詩詞係可以有呢一個嘅免費嘅，係
1: 啊，計過曬數㗎啦！即係如果全國咧呢啲背詩詞咧可以慳到錢嘅嗰啲景區咧，你全部去雲亦都係背曬嘅話咧，你係可以慳到643蚊
0: 嘅。哇！厲害啦咁樣，但當然啦，即係仲有啦，我哋本地咧都會有一啲福利咁樣啊嚇咁啊，即係呢個順德農商銀行啊，金秋服務月嘅系列活動咧已經係正式開啟㗎啦。唔同群體咧都會有專屬福利嘅，50歲及以上嘅老友記咧可以參與網點社區嘅養老健康科普講座啦，可以享受資產提升兑好禮、首筆養老金入帳領禮品，用社保卡、微信支付咧，仲可以享受隨機立減噶。順德農商銀行咧，仲會為代發工資客户咧配套網點養老規劃沙龍啦、順德農商銀行 A P P 咧開心福利社活動等等嘅多重權益嘅。咁做生意嘅朋友咧，新開順支付收款碼啦，可以享受手續費減免啦；辦理順商依貸咧，仲可以申領利率減免優惠券噶，利率直降咧2%啊！無論係長輩啦、工薪一族啦，定係個體商户咧，都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權益嘅。感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到就近嘅順德農商銀行網點諮詢了解活動詳情嘅。
2: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枢咧，见到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缓慢啦。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布慢，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大良方向唔多好走，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嘅，敬请大家留意，你唔好笑啊！一路平安啊！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星级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的真实对话，星级会客室。
1: 继续翻嚟赞赏有家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呢一 part 咧有星级会客室啦。九月份开晒学啦，好多家长咧就觉得哇正啊，神兽归笼啦，我终于解放。之但系咧，小朋友重回课堂咧，高强度嘅课业学习，再加埋可能会频繁使用电子产品啦，唔知道你会唔会担心仔仔女女嘅视力问题啦？再加埋咧，唔少小朋友经过咗成个咁长嘅假期咧，视力静鸡鸡咁下滑。开学之后睇唔清楚个黑板啊，用眼疲劳等等嘅问题都经常会出现嘅。呢段时间就好多嘅眼科门诊都有学生哥行去做视力检查、配眼镜啊咁样。咁为咗帮下我哋嘅听众朋友，科学咁样认识到儿童视力嘅问题，避开护眼误区。精准做好小朋友嘅近视防控。今日咧，我哋专登系邀请到顺德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主任刘巧平刘主任咧，为大家全方位咁拆解一下小朋友视力养护啊、视力检查、近视啊，以及系各类眼睛问题嘅解决方法嘅。刘巧平，顺德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擅长复杂的屈光不正，例如近视、远视、散光的矫正，亦都擅长弱视的诊治和斜视手术治疗。在诊治视力功能异常、低视力康复治疗上面有一定的造诣。刘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发现呢，好像每到开学都特别多家长带埋个小朋友去医院啊、眼镜铺嗰度配眼镜喎。点解嘅呢？
6: 其实每年开学之后呢，我哋医院嘅视光科门诊系流量比较高嘅，唔少家长都谂住开学之后同小朋友做个视力检查，但系由于暑假冇咗学校嘅嗰个规律嘅作息同埋课间户外嘅运动，好多小朋友就彻底放飞咗用眼习惯，短视频、游戏同埋中意瞓喺嗰个沙发或者床上边持续性咁睇书或者睇电视，呢啲报复性嘅近距离嘅用眼行为。使到唔少家长发现小朋友喺开学之后嗰、那个视力检查结果都系视力下降啊，近视加深咗啊，有啲同学一个暑假嘅度数就加深50至200度。第二咧就有啲同学佢本身眼嘅调节能力比较差，调节能力唔好嘅时候咧，用眼一段时间佢就会觉得睇嘢蒙。第三咧就系唔少小朋友佢系有散光，容易出现视疲劳、眼睛干涩呢啲症状。第四点咧就系、是。 儿童的院士储备透支的问题比较严重，很多近视低龄化的问题。
7: 哇，特别讲到最后一点，真的不是个个人都知道或者会留意得到。我想不只是我的了，有很多家长呢都只是会关心究竟小朋友对眼看不看得清楚东西，可能会忽略一些隐形的视力问题的。都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呢有哪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误区呢？
6: 视力问题容易有哪些盲区呢？第一个就是有些家长认为未近视就不用理他了。很多家长发现小朋友在学校体检说视力正常没问题，咁家长就觉得冇必要去医院检查，但实际上可能佢嘅远视储备已经系零，或者佢已经系临界近视啦。咁如果放任小朋友持续不正确嘅阅读姿势，冇经常去户外活动，同埋冇注意眼睛嘅调节同放松，随时就可能发生近视。第二种咧就系认为近视咗就配眼镜。有啲小朋友咧，佢经过简单嘅检查，话佢有近视，但系冇经过医学嘅一个验光散瞳，根据电脑验光就进行配镜，呢种行为咧可能存在假性近视就配咗眼镜嘅一个风险。如果佢唔系真性近视，系假性近视就配咗眼镜咧，佢容易引起镜挛性嘅近视。盲目配镜系唔科学嘅，短期佢可能会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第三咧就系、是。眼镜的参数过了期了，它的镜片磨损了之后，它近视是容易加深的，但它仍然戴着一个度数不合的眼镜，这个镜片就会加重它的个视疲劳，也都会加速它的近视发展。
7: 好了，那我们就带小朋友去做视力检查啦，是不是估计都只是看那个视力表的结果了。那其实专业的视力检查应该是包括很多的数据的，是吗？各位家长带小朋友走去检查视力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核心的数据呢？
6: 开学之后我们去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不是单单看视力表上的数值，还要结合多项专业的验光和眼睛的生物测量数据来进行综合评估。第一个是屈光度数，裸眼视力是指我们不戴眼镜的视力，是反映小朋友目前的真实的视力状态，但是我们要结合一个年龄的评估，六岁或者以上的视力是要达到 1.0 的视力，但是低于这个年龄它不一定要达到 1.0 才叫正常，低于同龄正常就要警惕了。矫正视力的意思是指戴镜之后的视力，一般是评估你戴眼镜的度数是否适合，还有矫正之后你的视觉质量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球镜和柱镜综合之后的数值，它一般是用于评估它的屈光状态，负数是表示近视，正数是代表远视。咁散光咧，除咗度数之外，仲有一个轴位数据嘅。散光一般系先天嘅，我哋除咗关注佢嘅度数之外，仲要留意佢嘅轴位嘅一个变化。
7: 我亦即系话，屈光度数检测唔单止系我哋日常测视力表咁简单嘅，系需要综合参考埋裸眼视力啊、矫正视力啊、球镜、柱镜嘅数值啊。如果有散光嘅话咧，仲要精准检测轴位啦。咁而另外呢，啱啱你都提到嗰个远视储备啊，好多家长可能唔系咁清楚远视储备嘅透支对小朋友嘅视力影响究竟有几大啦。咁我哋检查嘅时候系咪都需要关心返小朋友嘅远视储备嘅呢？仲有边啲关键嘅指标系唔可以漏嘅呢？
6: 远视储备系儿童近视一个预警指标，即系话你嘅小朋友嘅眼睛视力存款嘅一个数据。正常情况下，随住年龄增长，远视储备系慢慢会减低消耗嘅。但是如果你的远视储备消耗过快，比如你都未读小学，你的远视储备就已经是基本上低于100度，那你的近视风险就比较高的，就要及早干预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测的眼轴长度，那眼轴是指我们眼球的前后径一个距离，是判断近视发生发展一个标准来的。眼轴越长，近视就越容易加深。我哋仲要关注个眼轴同埋佢嘅增长速度，比如一年佢增长超过几多少为之近视增长化。仲有一样咧，就系、是、我哋眼科嘅常规检查，比如你眼压啊、眼压异常，就会影响你嗰个眼健康嘅。同埋我哋嘅眼底检查，针对一啲高度近视或者眼轴偏长嘅小朋友，我哋都要排除一下佢有冇视网膜变性风险或者系视网膜脱落嘅风险。仲有一个指标就叫做双眼视功能。双眼视功能是评估它双眼协调调节的一个功能，视功能异常都会引起容易视疲劳和影响学习和影响我们近视的加深的。所以开学检查建议就去正规的眼科医院进行验光 排除假性近视的干扰，有条件的就做下视功能的检查和眼轴的检查，如果有高度近视或者眼轴偏长的，还要查眼底的健康情况。
7: 其实平时生活当中真的应该多些留意小朋友会不会出现看东西呢，眯埋对眼啊，侧侧头啊，又或者经常捽眼啊，这样其实出现刚刚

0: 如果经过专业的检查，真的确认了小朋友是有真性近视的，那应该怎样做可以更加好地控制他的近视度数，不要再持续加深呢？
1: 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但是可以控制它加深。目前科学的方法有几种，一种是功能性的框架眼镜，比如离焦眼镜、控优点眼镜，它通过特殊的一个光学设计，可以矫正视力的同时，可以减慢我们近视的加深，延缓眼轴的增长。另一种呢就是 OK 镜，我们亦叫角膜塑形镜。这种角膜塑形镜呢就夜晚佩戴，白天是不需要戴眼镜，可以矫正视力 1.0 度，比较清晰，同时又可以有效地延缓我们近视的进展。OK 镜是适合8岁到18岁近视600度以下的青少年，但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验配，而且要定期复查，又要注意镜片的护理和清洁。
0: 除了近视之外，还可能会面临斜视、弱视、近视合并散光、先天性远视等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视力问题，分别应该采用怎样的专业手段去干预呢？
1: 对于有斜视、弱视、近视、远视等这些视力问题，应该根据具体的病情、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斜视、弱视一般是有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个方法的。非手术治疗就可以通过配镜矫正或者是视觉训练这些改善他的眼睛的视力和他的视功能和他的眼位。手术的话就根据斜视的不同的类型和他的年龄和他的视功能来去评估。关于弱视方面呢，一般我们是通过散瞳验光佩戴合适的眼镜来去矫正他的屈光不正，为他的视力奠定一个基本的需要。屈光参差性弱视呢，为了确保他双眼屈光矫正的平衡呢，可能有时用到要遮盖优势眼，强迫他弱势眼去使用，还有做一些增强他视觉刺激的治疗措施，还要定期复查视力的变化。近视合并散光呢，就有几种矫正的方法，一个是框架眼镜，一个是隐形眼镜，一个是 OK 镜。不同的矫正方式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作用，有部分小朋友要结合滴一些低浓度亚脱品的滴眼液来延缓他的近视增长。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建议青少年儿童定期进行眼科检查，每3到6个月进行一次视力、眼压、眼轴的检查，必要时就要查一个眼底，同埋注意科学的用眼，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保证我们每日户外的活动时间。学龄前儿童是建议大于3个钟，中小学生是建议大于2个钟的户外运动。弱视、斜视这些治疗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不可以擅自中断你的遮盖或者训练，以免影响你的疗效。
0: 听完刘主任的专业讲解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收获都很丰富了。现在小朋友用眼压力又大，视力问题越来越普遍，整体来讲，作为家长日常应该怎样科学做好小朋友的近视防控呢？
1: 开学之后课业的一个负担，还有有时要使用到一些电子产品，小朋友的那个眼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年的开学，我们的眼科门诊都会迎来小高峰，青少年儿童出现视力滑坡或者近视加深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近视防控，防大于治，家长的态度是比较关键的，但是家长也都要放下焦虑，理性地重视，不要等小朋友说看不清先去医院就诊，早检查、早发现、早干预，先可以将近视防控赢在起跑线上。同时多啲俾小朋友一啲户外嘅时间，阳光系小朋友嘅眼睛最好嘅营养剂。另外都要多关注小朋友用眼嘅习惯，及时纠正佢不正确嘅读写姿势。最后就系要定期带小朋友做一个视力嘅检查，建立佢哋自己屈光发育嘅档案，动态嚟监测小朋友嘅视力嘅变化。
0: 多谢晒刘主任咁专业嘅科普，令到我哋全面了解咗开学视力防控嘅一啲核心知识。小朋友对眼有唔舒服、有问题嘅时候，最关键系要干预得早，拖迟咗咧，可能就会令到小朋友嘅视力问题持续加重噶啦。如果各位家长发现小朋友视力有异常，想要做一个全面嘅视力筛查，建立专属嘅屈光发育档案，又或者系小朋友已经有近视、散光、斜视、弱视等等嘅视力问题，想要科学矫正、精准干预，都可以选择顺德爱尔眼科医院，特新订制防控同矫正方案噶。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2: 揾顺德农商银行。

0: 佢哋嘅纯商 E-Ta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10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陆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最美教师先进辞职。
4: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启动建设。
4: 伊朗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的伊核决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之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陷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

0: 用带嚟实实在在嘅便利同实惠。嚟听报道。
1: 呢两日，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咗新车，唔单止获得咗消费品以及换新补贴，仲享受到咗冇耐前新推出嘅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一个百分点嘅利息。张女士话：
2: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1: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唔单止新增咗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仲将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唔单止系咁，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嘅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住各项补贴落地，悭落咗唔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补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同改善民生力度。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二日，共举办6场主题论坛、19场专题论坛。46场洽谈推介活动。在今日上午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集中发布，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1%，这个讲明国外用户购买我国的服务越来越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5年间规模扩大近3倍，这个讲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亦都在度不断优化。
0: 五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本届服贸会香港馆、澳门馆同步设展，依托自身独特优势为企业出海提供服务。昨天下午，香港馆在首钢园四号馆举办启动仪式。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将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等一系列活动，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香港馆仲首次在现场设立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4: 我们希望透过今次的机会，是发挥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的功能，同一时间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去用好全球的资源，对接全球的资本，做好这个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0: 今年服务会上，澳门馆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都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5: 中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的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借助我们澳门去到巴西为它保驾护航。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昨日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布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据了解，2025年外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6亿美元，外资不单止保持规模稳定，结构亦在持续优化。外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 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9.2%。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时征。万勇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黄文科、黄永贵、黄庆、黄如忠、黄振、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希、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岳、彭艳峰、施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些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些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些投身产教融合一线，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心培育大国能工巧匠。有些悉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有些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时征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时征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外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少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整体来看，前八个月外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 52.4%。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 66.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日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巨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亦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色路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

0: 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记者从今日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 2372 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2814.8 万架列首两次，同比上升 15%， 其中飞机 66.5 万架次，列车 7.5 万列次，船舶 30.6 万首次，机动车 2710.2 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 0.5%、 5.6%、 4.1%、 15.6%。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令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日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当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同纪念场馆。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日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支撑体系4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心将积极搭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超越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月9至1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体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约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17%。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近1500家企业已经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已资助830多名学生， 这些都是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论坛首日，各方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和建造等领域。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昨天在广州举办联动大湾区促进知识产权贸易拓展商机研讨会，推广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吸引超过300位香港及多个大湾区内地城市业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法律、税务及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国家支持香港深化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的机遇，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创新成果商品化及产业化。研讨会上，三位专家分别就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知识产权交易、估值与融资、知识产权的跨境争议解决等内容作主题演讲。研讨会还推出了两场专题讨论。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助理处长刘国强联同五位香港专家及内地企业代表，分享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拓展海外市场的实践经验，以及大湾区企业在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的成功案例。
1: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启动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旨在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地球系统数据具有全域覆盖、全程渗透、全时可用的独特优势，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关联融合，以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表示，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是中国气象局按照整体布局建设的第一个数据交换中心。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共建，既是气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推进中国气象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全球落地应用的具体行动。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其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
0: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日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2027年度财汇湾区业兴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三项招聘计划。这三项计划与百万英才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ing 联动和十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石博群体。三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万人。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是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和针对性。
1: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东莞重大项目完成投资960.52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50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73个，其中 微纳光学及光学元气。

0: 利件模组项目等在八月新开工建设。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湾区中学项目等在八月建成投产。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欧盟近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经社民权利知识中心主题对话会。李少梅公使主持并作主旨发言，南非、墨西哥、欧盟、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等各方代表发言，多国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出席。李小梅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致力于将自身发展人权的管用经验推广到国际平台。经社民权利决议授权高专办创立知识中心并发挥更大作用，赋能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各方对中方参与合办表示感谢，踊跃分享与知识中心合作的良好案例和有益经验。202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方主题的经社民权利决议。根据该决议，联合国经社民权利知识中心于2024年成立，并于2025年推出线上平台。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日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一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无法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礼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日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一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八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3: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邮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几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1: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32度；澳门晴天，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晴，24到31度；惠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莞多云转晴，23到32度；中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江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肇庆多云转晴，23到31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纽约多云转阴，30到20度；旧金山阴转多云，25到15度。
0: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 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 2.1 到 2.7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 1.4 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 1.5 到 1.7 米的中浪。香港海域浪高 1.7 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 1.9 米，水温28度。好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5: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6: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5: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
6: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FM 90.1真系得
2: ，FM 90.1。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元半，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1: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喺9月19-27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为进一步优化辖区水环境，完善城市市政排水设施，提升大家的居住品质，我区正有序推进排水管网建设改造民生工程。目前大梁、乐流、荣贵、北教、乐从多个镇街均有道路开展围壁施工，接下来为大家详细播报各路段施工点位、工期安排以及出行提示，方便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安全顺畅出行。大梁街道正在开展市政管网完善施工，其中位于石落泵站网格文秀社区的凤山中路施工围壁时间为2026年7月20日至9月20日，云梁路施工围壁时段为2026年8月20日至9月20日。施工期间，路段会进行局部围壁，路面通行空间稍有收窄，请过往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减速慢行。乐流街道市政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点位在富安工业区海域一路，施工围壁工期为2026年8月20日至9月30日。该工业区车流密集，建议大家途经此处多加留意，减速慢行。荣贵街道翠竹中路北正在施工，覆盖贵州幸福社区，施工工期为2026年8月24日至9月30日。还有荣贵大道南细教社区路段，施工周期从2026年8月15日持续至12月15日。这两处都是日常车流较大的主干道，长期局部围壁可能出现短时拥堵，建议市民出行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途经时平稳驾驶，守护好自身出行安全。北教镇马龙村三乐路启动市政管网升级施工，施工围壁时间为202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三乐路平日车流量大，施工期间通行节奏相对缓慢，也提醒各位车主耐心有序通行，行人尽量远离施工围挡，时刻留意周边路况变化。乐从镇腾冲村佛山大道南至新吉路路段开展市政管网完善施工，围壁工期为2026年7月20日至9月15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现场仍保留局部围壁作业区域，大家途经这段路时记得放慢车速，仔细观察路况。最后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所有施工路段均已规范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施工围挡以及夜间警示设施，请大家途经施工区域时自觉减速慢行，有序避让，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交通指引。本次管网改造工程能够有效提升城市排水能力，改善河冲水质，擦亮顺德宜居底色。施工期间暂时的出行不便，恳请各位市民多多理解与支持。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卡卡，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据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位家长在微信家长群里边发了一段话，话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印书处副处长，希望家长多关照自己的细路仔。还话俾老师知，今后遇有需要我们的，你直接与我们联系。个保定一中回应，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个邻居报道，保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男方身份属实，院领导正关注此事。佢哋一位纪委书记被处分，肯定系免不了噶啦。哥，我估计啊，呢条短信系阿纪委书记将发俾班主任嘅书信发到咗家长群。佢只但系无论系边种情况，都系将公职身份当成系可以向攞书兑换多关照嘅筹码，本身就系对权力嘅迷信，足以说明佢早就已经将职务款优待睇作系上态，开命驹马摆出喊斗，估计亦系要攞书心存顾忌，年年相看，系毫无掩饰嘅特权试探。先系话自己官员，再话细路仔优秀，再卑舔斗。你以后有需要，我可以帮翻你，互相交换。嗰讲实话，当父母嘅担心细路仔喺学校里边受委屈，想使细路仔得到更加多嘅关注，你个心情边个都能够理解。嗰只但系用纪委书记、印书处副处长咁样嘅斗喊去被罗书施压。这个已经不是关心，而是拿权力来展压规则。最刺眼的是纪委书记这四个字，这个进一步增强了事件的关注度。要知道，执纪者必先守纪，律印者必先律纪。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的权责，更加要做到住身正、住身硬、住身廉洁，绝对不能够将公权力化为谋书嚟关照主内的工具。嚟间纪委书记默认干部身份住带特权，

0: 将公权力让利款采照顾，作为廉政的守门人，住身思想却是夹带书货，这种思想非常之可怕，折射出个别的干部对权力的错位认知和自我放纵。这条不合时宜的短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对于淫妇的罗叔来说，这个是无形的压力，应性特殊照顾就是违背教育公平，突破职业底线，直接拒绝又用气陷入人情瓜葛，无啦啦增加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而对于班级的其他家长和学生来说，公开的身份施压打破了校园本应该顺遂平等的氛围，消解了大家对教育公平的信任。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港台下边的小孩子是一律平等的，无论你家庭情况怎样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够将家长的职业高低带入到学业竞争里边。个别家长将官场的不正之风、恩情特权思维夹硬咁样塞入校园，是对教育公平的直接冒犯，更加是被小孩子灌输了扭曲的价值观。真正的爱主之道，从来都不是利用特权为小孩子搞特殊走捷径，而是以身作则教诲小孩子守规矩、明是非，守住纪律法规的红线、公平公正的底线，才是对小孩子最好的守护和成全。学校的回应是一视同仁，那一视同仁怎样落到实处呢？就必须要彻彻底底剪断家校之间的利益勾兑空间，使到所有细路仔无论家境背景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成长机会。日常的教学里边，只要学校对待任何细路仔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偷喊身份都冇效，类似你一处错发信息的现象，先至会逐渐绝迹。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10号的信市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下午，顺德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专政特新企业专场在蔡意信息顺德研发总部举行。今次活动聚焦制造运营数字化等主题开展深度研讨，助力本土专政特新企业抢揸数字变革机遇。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参会嘉宾实地参观了蔡意信息数字发展厅，近距离观摩数字转型实践成果。AI 智能体进行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政策宣讲，可视化形式帮助到场企业吃透政策。技术分享环节，华为代表分享了华为云 AI 和 Agents Arts 智能体平台，自动太初推介了数据采集训练服务。蔡意信息专家团队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核心难点，带来多维度实践化分享。当前顺德抢揸具新智能发展重大机遇，设立全国首个具新智能发展局，正围绕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实施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智能机器人100、具新智能保链强链三大计划。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局长吴毅，
1: 先后推出三大计划，就是通过给政策、给场景、给项目、给订单，来降低企业智能化改造的门槛和试错的成本，让 AI 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0: 本次活动不单止打通了技术供给和企业需求的双向壁垒，还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落地的数字化转型实操范式，为顺德制造注入 AI 动能。顺德融媒李欣怡、赵日光报道。昨日以聚力高端特钢共启国际新局为主题的鸿丰特钢战略并购万润利签约仪式在顺德举行。扎根顺德38年的本土模具钢龙头鸿丰特钢战略并购万润利，拿下德国 GMH 集团旗下格力兹中国专卖业务，为顺德制造业供应链补齐高端材料短板。
2: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祝贺本次策略圆满成功。
0: 鸿丰特钢1988年从顺德潭村一间车间起步，现在已经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布局五大生产基地，年钢材出货量超50万吨，自主鸿丰牌模具钢性能对标国际水平，国内市场占有率超35%，服务美的、格力、比亚迪等众多龙头企业，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次并购的万润利是欧洲 GMH 集团格力兹品牌的中国专卖服务商。GMH 拥有240多年钢铁制造历史，并购完成后，鸿丰将保留格力兹原有技术标准，打通自身仓储、精加工、热处理全链条服务网络，形成国产进口特钢双轮驱动，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材料解决方案。鸿丰集团总裁何德峰：
3: 我们也有了国内的高端，也有了国际进口材料的一个高端啊，等于是我们整个赛道在整个模具钢领域是全覆盖了，可以为我们的高要求的客户提供到他们所需的产品。
0: 模具钢被称作工业之母，是家电、新能源汽车、精密装备制造的关键基础材料。作为万亿工业强区，顺德集聚大批制造企业，市场对高端模具钢需求旺盛。部分高端材料过去依赖海外进口，供应链稳定性、交付效率制约产业升级。今次并购令顺德以及系大湾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国际高端模具钢，缩短交付周期，降低供应链风险。同时，鸿丰亦借助国际渠道，助推国产模具钢出海，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发展。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
4: 现在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期待接下来能够形成一加一大于二，在雄风在其他各个领域都能够继续拓深自己的产业纵深，能够为我们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个助力。
0: 信德融汇肇庆梁浩中报道。今日嘅顺视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嘅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8: 大家好，我系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9: 大家好，我系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揾到我啦。
8: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全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9: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8: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9: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8: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9: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㗎，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8: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9: 係呀，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面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8: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係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揀飲雜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9: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8: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9: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8: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9: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8: 哇，我要即刻报名啊！
9: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讯电话2996-3001 2996-3001。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

0: 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咧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咁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些，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呢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 最重要嘅系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度应该重视，边度应该唔使惊。接落嚟我哋应该点样做，全部俾晒方案嘅。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饮食和生活，心里面有底，不是乱来的。想预约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是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咯。
5: 老师说。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

0: 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即刚。

0: 132蚊，110蚊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0199-20 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

0: 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诚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里边咧继续有两只蛙鬼喺度嘅，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奇妙人生啦，会同大家讲翻啲咧近期热话嘅一啲健康话题啊，同埋会教主咧啲比较啱食嘅时令菜式嘅，咁同埋咧就偶然间都有啲医生专家啦会同大家倾下偈嘅，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通过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佛山 Plus 同我哋互动交流下噶，喺呢个应用商店就可以下载到噶啦。然之后有一个花生专区咁样嘅选项啦，入到嚟咧正在直播紧嘅 FM90.1 嘅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嗰度啦，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啦、啊，同我哋互动交流下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米材料嘅一项研究咧，就发现即系嗰种微塑料咧，系可以用无孔不入去形容嘅，吓、
1: 嗯
0: 啊，而且大家喺身边咧都会接触到噶噃。呢、這个微塑料咧喺研究过程当中，嗰啲细小嘅火粒咧，会俾嗰啲实验用嘅小白鼠啊，
1: 嗯、
0: 啊，即系，然之后佢俾啲水佢饮啊，
1: 系
0: 喺啲水入边咧有啲微塑料咁样，跟、
1: 哦、
0: 住口服咗之后咧、
1: 嗯，
0: 只系用咗两个钟头。嗰啲微塑料咧就穿过血脑屏障入咗一个大脑嗰度噶啦，系嗱咁样啦吓，咁啊久而久之咧，你个脑就焦躁噶啦咁样啦，即系类似系咁。
1: 但可唔可以留翻喺个面部嗰啲肌肤嗰度，咁啊胶胶地有啲胶原蛋白？
0: 嗰啲叫胶原蛋白嘛，唔系微塑料蛋白嘛咁样。咁再加埋咧，就再前面啲啊，讲紧2020年咧，喺啲权威期刊嗰度咧都发表过一个研究嘅、
1: 嗯，
0: 就话六位健康孕妇嘅胎盘入边咧。其中有四个胎盘是被检测出5到10微米大细的一些微塑料火粒。
1: 哦。
0: 啊、亦即是说呢啲微塑料是可以被遗传的。啊通过呢就是这个就是胎盘屏障啦、嗯、就入到去的即是新生儿的这个体内啊这样、哦、会对人体呢造成一个影响。
1: 咁、哦、其实都好容易理解啫，因为佢微塑料是会即是随着我哋身体的一个循环而行去不断移动位置㗎嘛。
0: 冇错啦。
1: 咁所以只要是有渠道是可以连通得到的，咁嗰啲微塑料咪可以去得到囉。
0: 係啦吓啦，即是啱先我哋讲緊呢啲，毕竟咩2020年啊 ,2023 年啊咁样啦、嗯、相对比较久远一啲。唔知点解咧，即确实系最近啊，身边屋企人咧都开始即系同我讲啦，吓、啊、林公子咁样啦，吓、啊、即系做嘢搏还搏啦，吓唔好食咁多外卖啦，
1: 哦，
0: 食、啊、外卖咧就要用打包盒啊，食嗰啲嘢，
1: 吓、
0: 啊、微塑料好劲噶，哇！即系去到2026年啦，
1: 嗯，
0: 身边人就开始讲，有时讲微塑料呢样嘢，点解呢咁样吓？啊咁讲紧咧就系即系今年4月20号咧，首都医科大学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等嘅团队啦，喺一啲嘅刊物当中咧，亦都发表过相关嘅研究嘅，就话而家嗰啲微纳米塑料已经系广泛进入人类大脑啦。
1: 哦，所以我哋每个人都胶胶，
0: 普遍都胶胶地啦吓。咁啊，而且咧。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是明显更加高的。吓、
1: 哦
0: 啊、即是简而言之就是啲微塑料可能同大家真係有癌变啊肿瘤啊等等呢、嗯、其实有相关嘅一啲嘅关联咁样啦。咁讲明啲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啲、
1: 嗯、
0: 塑料就会乘虚而入㗎啦、嗯、就捐去你嘅大脑嗰度令到你胶胶地咁样啦。吓、啊、嗱、啊、微塑料大家啱先听过我哋咁样介绍呢一句讲晒就係细。
1: 係呀究竟有几细呢
0: 直径细过5毫米嘅嗰啲塑料嘅碎片或者系塑胶粒，更加细，去到微米、纳米级嗰啲，绝对系微塑料啦吓。
1: 系
0: 嗱，佢嘅来源咧主要系分两种嘅、
1: 嗯，
0: 一种咧就是、由嗰啲大块嘅塑料分解而产生啦。
1: 系
0: 另外一种咧就是、人为制造嘅某啲产品当中咧，佢含有一啲微小嘅塑料火粒。咁、
1: 嗯、
0: 喺使用过程入边咧，就是、比如话化妆品入边嘅磨砂火粒啦。或者是牙膏入面嗰啲塑料微珠、
1: 啊、
0: 佢可以帮你蹭下蹭下呢帮你整走啲牙菌斑之余呢、
1: 嗯、
0: 有可能呢有啲残即係如果你朗口朗得唔干净呀残留啊佢有可能会上你个脑呢搞到你胶胶点样㗎。
1: 吓、啊、但原来嗰啲嘢係有塑料㗎。吓、
0: 啊、
1: 有、哦、真唔知喎、
0: 啊。即係佢可能有啲咁样嘅材质咁样啦。
1: 欸
0: 微塑料其实佢对于人体嘅健康嘅影响呢而家都仲喺研究过程当中嘅、
1: 嗯
0: 啊、最主要研究阶段啦。而家可以俾大家揾到嘅研究呢就发现嗰啲微塑料呢喺人体嘅多个器官组织入面都会有积累嘅、
1: 嗯、
0: 包括大脑、心脏、肺部、肠道、肝脏啊甚至乎骨髓等等呢都有可能会俾呢一个微塑料就渗透入去咁样。
1: 啊
0: 咁基本上
1: 点渗法呢因为头先讲话系俾水嗰啲老鼠饮啊嘛，即系咪饮食入肚嘅咧？
0: 你基本会入咗肚咯，入咗肚之后佢就会搵窿捐噶啦嘛。
1: 啊、
0: 你恐防你嘅即系成个人体嘅系统入边，你总会有少少一啲漏洞啊咁样，就俾佢捐咗入去咁样嘅啊。咁、
1: 嗯、
0: 就即系微塑料咧，可以通过好多种唔同嘅途径去入去人体嘅。
1: 系、嗯、
0: 你有饮食系其中一个啦。
1: 嗯
0: 呼吸都有可能系啊，你
1: 空气当中
0: 系啊，即系因为你知啦，佢细啊嘛，佢系飘得远噶啦，咁你一旦一吸，即系呢个系同你
1: 嘅即系嗰啲咩 PM2.5 浓度高嘅
0: 系啦系啦，咁就即系呢样嘢嘅话，就睇翻你自己而家嘅嗰个生活环境嘅空气质量啦，咁、哦、样就算系皮肤接触都有可能。
1: 啊、我哋有毛孔，因
0: 为系啊，佢掂一掂，咁佢可能亦都会。

0: 即叫做滲透入去。
1: 就係、是、咁，即係冇得避啊！如果係咁，
0: 嚇咁啊，反正就係話大家盡可能地少啲避免就接觸啦咁樣，因為咧即係如果入體嘅話咧，係會引發潛在危害嘅。嗱、比如話咧，會對你嘅消化道造成損傷啦，會破壞咧胃腸道嘅微生物菌群啦，會引起咧就係腸道嘅疾病啦。又或者如果大家本身嘅胃已經唔多舒服嘅，咁亦都有可能會加重你嘅胃病嘅程度嘅。又甚至乎咧，會可能引發直腸出血啊等等嘅症狀咁樣。咁如果去即係如果呼吸咁計到肺啦，真係嗰啲微塑料入肺咁樣。会影响你的肺容量的、
1: 啊、
0: 有证据表明、啊、如果、那些工人、啊、即经常会、即他们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啊、有尼龙、啊、或者那些聚酯纤维、啊嗯、即相关工种的工人、啊、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远远高过普通人群嘛、
1: 嗯、
0: 那他们的肺部呢就会受到刺激了，肺容量会降低的、嗯、即不够气、啊、他说了就是、啊嗯、那再加上纳米级别的塑料呢就可能会穿透细胞膜，会干扰到细胞功能的、
1: 嗯、
0: 那然之后呢塑料入面呢可能会释放到那些塑化剂，啊，会干扰到人体内分泌系统啦，影响生殖健康啦。嗱、塑化剂呢样嘢咧，唔需要我哋点样讲噶啦。以前有好多新闻都有讲过呢个词噶啦吓。咁、再加埋啱先亦都讲过啦，你嗰啲微塑料，大人领嘢，有可能咧会通过母乳啊。或者甚至乎哪怕你怀孕其实都已经有可能遗传。
1: 即是胎盘那里就已经给了个小朋友了。
0: 没错啦，可能会影响到婴幼儿的健康啦。咁、跟住呢刚才讲过上脑咪胶胶地咁样啦，会损伤到大家的大脑啦，咁就会增加呢即是年老的时候啦，罹患这个的阿尔兹海默病啊、帕金逊啊这些疾病的风险啦咁样。即所以其实就确实任何年龄段的朋友都应该要注意这个即是微塑料。对我哋人体嘅影响咁样嘅，咁啊，生活当中除咗你话环境啊，成成咧，其实有好多用品，啱先都讲过牙膏都有可能有嘅咁样。
1: 系咯，呢、這个真系估唔到啊，因为你一讲微塑料，咁我可能就会谂起一啲塑料嘅制品咧，即系例如话我哋平时可能饮嗰啲瓶装水咧，各位叔叔阿姨有可能系会中意觉得嗰个胶樽都几新净啊，
0: 系
1: 不如我循环再用、
0: 循环再用啊，悭家咁样咯、啊。你咪话咩啦？外下买盒都有可能循环再用啦，
1: 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候咧，网上教嗰啲咩叫生活小技巧嗰啲咧，里面又会教啲人话，各位叔叔阿姨可以攞个胶樽咧嚟装嗰啲各类咩红豆绿豆啊，
0: 系啊，
1: 倒出嚟用啊，
0: 再用啊。
1: 其实呢个系我知道系有呢、這个即系微塑料嘅释出嘅，系危险嘅。
0: 冇错啊，嗱，我哋盘点下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即系经常会见到嘅、含有呢个微塑料嘅用品咧，
1: 系
0: 排第一嘅，你细估唔到噶啦。香口胶
1: 啊。
0: 向口胶，我知道我哋有位同事系经常压向口胶嘅，仲要好鬼冇公德心咧，就会系啊，就会匿喺个直播室嗰度咁样啦吓，即系我哋反正我哋朝头早做节目，点都要执几嚿噶啦。但系向口胶，2025年3月咧，就有外国嘅研究人员发现啦、你嚼一嚿向口胶咧，系可以释放出成千上万嘅微塑料火粒嘅。吓、咁大部分嘅微塑料咧，你嚼向口胶之前嗰两分钟咧就会脱落噶啦。咁如果你嚼8分钟嘅话咧，就会释放出94%嘅微塑料嘅。所以有啲朋友啊，即系有阵时候咧，学晒米高佐敦咁样啦，打波啊，打个全场啦，就嚼晒同一嚿香胶，嚼呢一个全场咁计嘅话，你自己小心啲，真系唔系讲少。嗱、
1: 香口胶里面系有噶。
0: 啊，即系当然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叫做话某程度上口气清新，但唔好嚼咁耐咯。
1: 哦，
0: 嚼一嚼就好啦，咁样啦。第二个。一次性纸杯之前都有透露过嘅，一次性纸杯里面亦都会有呢就相关嘅一个微塑料嘅释出啦。咁喺2020年嘅时候呢亦都有一份嘅研究嘅。如果将啲热嘢即係热水又好热茶又好啦倒入去个一次性纸杯入面大概15分钟到呢嗰啲纸杯就会喺你飲嘅嗰杯嘢嗰度啊你飲嘅嗰啲液体入面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嘅微粒㗎啦。跟住你就系一隻巨大嘅实验白老鼠啦，
1: 系咯，同埋即系好多人可能会谂，我环保少少系嘛，我一次性嘅胶杯，我系惊佢唔环保，又有塑料啦，系嘛，咁、用纸杯应该冇事，但系反而系纸杯会咁，
0: 纸杯都会有咁嘅可能性噶咁样啦。咁、第三咧就系啱先嘉希所讲啦，即系啲即系啲樽装水咁样啦。你樽装水，你唔系话净有个胶樽，个胶樽系到你手之前，其实佢一直存在咗好耐噶啦。
1: 哦，
0: 喺呢个过程入边，佢都会释放紧啲微塑料嘅。
1: 系
0: 嗱，咁有一项研究就话每樽一升装嘅。嗰啲支装水入面咧，大概系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嘅，
1: 这么多。

0: 吓，同埋嗱，有啲车主好鍾意去加油嘅时候呢，就会俾一箱水喺后面嗰度以备不时之需。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要知道你部车呢係咪就会经常会俾太阳暴晒嘅。
1: 是啊，高温蒸煮。
0: 冇错啦，即係嗰啲瓶装水如果经过高温暴晒之后呢，会含有更多嘅微塑料嘅。
1: 嗯，
0: 所以即係有阵时候话係方便你喺 车尾嗰度摆住箱水嘅话以备不时之需呢，嗯，都一个即係好嘅諗法。但要注意翻啦，咁样亦都可能会对自己嘅身体咧造成少少隐患咁样嘅。咁，
1: 嗯，
0: 跟住咧第四样咧就系，呢个尼龙茶包啦，
1: 嗯，
0: 即系如果大家中意攞个袋泡咁样去泡茶咁样嘅话咧，嗯，用尼龙66或者系嗰啲聚酯材料整成嘅茶叶袋，
1: 嗯，
0: 啊浸喺95摄氏度嘅热水入边五分钟到咧，佢，嗯，会释放出116亿。个微米级别嘅塑料同埋31亿个纳米级别嘅塑料
1: 火粒嘅
0: ，Oh my God， 咁样啦，系啊，你吓到我啦，咁样啦，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即系茶呢样嘢咧，都系可能即系自己搵啲茶叶冲下，可能会比较好啲咁样啦，咁，
1: 嗯，
0: 跟住咧第五样啊，可能会释出呢个微塑料嘅日用品咧，
1: 系啦，
0: 就嗰啲清洁海绵啦。喂，你屋企好似有好多，
1: 系啊，洗碗用啊嘛，
0: 吓，啊，咁啊，反正咧。有呢一个嘅研究发现，
1: 系
0: 嗰啲清洁海绵嗱，我唔知道你几耐换一次啊？佢每磨损一克就会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嘅，
1: 实会磨损，
0: 一定会磨损嘅，系啦，
1: 啊，作用就系通过佢磨损而洗干净噶嘛，系嘛？佢唔磨损噶嘛？点？
0: 系啦，啊，即系等于就系佢就系清洁呢一个嘅油脂嘅呢个胶刷，
1: 系
0: 啊，佢都即系要通过磨损嘅咁样，
1: 系啊，
0: 但你自己小心啲咯，每磨损一刻。
1: 俾你咁样讲完，我都成个人好胶啊。
0: 系啊，咁啊，跟住咧第六样咧就司空见惯啦，就
1: 系
0: 嗰啲塑料嗰啲外卖盒咁样啦。
1: 系呢个一早知
0: 咧。系啊，即系反正咧，你将嗰啲塑胶外卖盒咧摆喺微波炉嗰度啊。叮三分钟，即系反正佢有打包嘢喺入边嘅，咁就有啲汤汤水水有油啊咁样啦。佢释放出嘅微塑料嘅数量咧，系直接飙升到啊，净系装水加热嘅125倍嘅，好夸张。咁研究仲强调咧，加温咧，高温咧会加速呢个塑料入边一啲有害物质嘅释放嘅，比如话微波加热三分钟咧，会令到每平方厘米嘅容器释放420万个微塑料火粒。即系唔怪之得屋企人成日都话，即系唔好食咁多外卖嘢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亦都可以同你自己阿爸阿妈讲啦。有阵时候即系有啲送头送尾出去外面食饭，无需打包啊，系咪先？你唔好点咁多光盘
1: 咪算啦。咁唔系嘅，你可以照打包，因为你食剩嘅嗰啲已经摊冻咗啦嘛。咁，你放落个盒度打包咯。但系你翻屋企加热嘅时候，你倒出嚟，
0: 系啦，
1: 好用嗰个打包盒。
0: 冇错啦，吓，即系呢个方法好紧要咁样啦，
1: 嗯。
0: 第七样咧就系呢一个防晒口罩。咁，
1: 哦，
0: 起碼而家都叫做話少用啲啦，起碼都入秋啦，冇咁曬嘅。但係市面上面好多防曬面罩咧，
1: 嗯，
0: 都係用嗰啲聚酯纖維啊、錦綠啊、安綠啊、冰絲啊咁樣面料。
1: 好正常啊。
0: 係啊，
1: 其實你好多衣物都係啦，唔係個個都話真係著純棉衫啊。
0: 冇錯啦，即係材質好緊要，即係除純棉之外，即係呢一啲纖維咧，其實都係石油衍生嘅塑料高分子材質嚟嘅，佢，哋本身就係潛在嘅微塑料大户嚟㗎啦。咁，
1: 哦，
0: 所以。但比如话以呢一个嘅防晒面罩为例啦，如果你真系喺户外连续晒佢4小时嘅话咧，咁，其实嗰个微塑料嘅脱落量系会翻倍嘅，
1: 嗯，
0: 即系佢本身佢某程度上系保障咗你唔会晒黑晒伤，但系亦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因为比较贴身啊嘛，
1: 系啊，
0: 吓嗰啲面罩嘅话，有可能会喺另外一个方面咧对你造成一个伤害嘅咁样。咁，第八样咧就系，呢个塑料砧板啦。啊，塑料砧板咧，同樣亦都係見，即係嗰啲咩聚丙烯嘅砧板啊，聚乙烯嘅砧板上面咧，如果你去切嘢咁計嘅話咧，佢，一年到頭啊，啊，如果用嗰啲塑料砧板，一個人每年可能會接觸到1450万個至到7190万個聚乙烯微塑料嘅，
1: 嗯，
0: 好誇張咁樣啦。咁第九樣咧就化纖衫。同你啦，同啱先我哋所講
1: 口罩一樣啦，
0: 一樣嘅啫，
1: 嗯。
0: 第十個細估唔到啊。
1: 嗯，
0: 嗰啲不黏窝，
1: 嗯，
0: 但系问题不黏窝，你用下嘅话咧，你点都会铲到一两条划痕出嚟嘅。
1: 啊，
0: 呢个系使用痕迹嚟噶嘛？
1: 系
0: 嗱，几毫米嘅嗰啲不黏窝嗰啲划痕咧，就有可能会释放出大量嘅微塑料噶啦。咁，啊，破损嘅涂层咧，可能会导致释放啊，睇下先，过十百千万十万八万230万个微塑料同埋纳米塑料嘅，咁呢一啲同样亦都系会即系喺大家煮餸嘅过程里边咧，会入到啲菜品入边。

0: 啦，跟住病从口入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嘅。
1: 不过 Lean Wall 呢一样嘢咧，即系除咗话微塑料之外咧，有一样嘢仲好关键嘅，即系微塑料你可能唔系马上睇到佢嘅害处，但系只要 Lean Wall 佢嘅涂层系有损坏嘅话，佢就致癌噶啦，
0: 冇错，
1: 所以就唔可以再用。
0: 啊，即系如果见到自己嘅 Lean Wall 嘅一个使用嘅状态麻麻地嘅话，建议就换咗佢啦。
1: 佢由 Lean Wall 开始变 Lean Wall 嘅时候，你就要注意。
0: 吓，咁啊，总之咧，生活当中咧做好几点啦，减少塑料包装啦，改变翻自己饮食习惯，唔好成日都攞个外卖盒落去微波炉度加热啦，咁然之后咧食物咧，如果真系要煮嘅时候咧，你可以即系进呢个食物加热处理嘅时候咧，你可以即系用啲滚水啊，焯下蔬菜啊，咁样咧亦都可以去除表面咧大约80%到嘅附着火粒嘅，呢个都好健康。咁最后咧就系多啲拣用一啲天然嘅产品，减少自己喺生活过程入边咧接触到呢啲微塑料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啊，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

0: 或者煲一口湯水來喝一下。入秋之後就可以將我們今天介紹的這款藥材列在食譜上，可以起到健脾胃安心神的作用。這味藥材被古人讚譽為是四時神藥，藥膳百銀，它就是茯苓。 茯苓的藥用歷史悠久，神農本草經這本醫書裏面已經將茯苓列為是延年益壽的養生上品，四季都適宜食用。說回茯苓，乃是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乾燥菌核大多數情況下會在一年當中的七月到九月採挖，挖出來之後整走泥沙，然後堆至發汗之後攤開晾曬到表面乾燥，再發汗， 反复几次令到茯苓出现皱纹，内部的水分大部分散失之后再阴干它，这个时候的茯苓称之为茯苓果，又或者将鲜茯苓按照不同的部位切制阴干，就分别会称之为茯苓块或者是茯苓片。 根据2020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茯苓性味甘淡平，归心肺脾肾经， 功效利水渗湿、健脾灵心，用于水肿尿小、痰饮、圆桂、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经悸失眠都有功效。着重讲下茯苓的功效。首先，茯苓虽然不属于是补益药，不过它健脾补中的功效是很显著的。对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街坊来讲，日常食疗当中选用茯苓、人参、白术和淮山搭配进食，就可以健旺脾气、促进消化的了。 另外，茯苓乃是利水渗湿之要药，它的药性平和，无论你是寒热虚实体质都可以用茯苓的。咁喺日常生活当中，有啲街坊啊，朝头早起身嗰时，经常会出现眼皮肿胀嘅，去到晏昼又会自然消肿噶咯噃。而仲有啲街坊日头因为劳累过度， 夜晚黑就会发觉两只脚肿胀。对于这些情况，茯苓都可以起到好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在《用药心法》这本医书当中记载，茯苓淡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消肿之性药也。而《伤寒论》当中记载的利水名方五苓散，主药就是茯苓了。 此外，有肥胖困扰的街坊，尤其是身上比较多猪腩肉的，饮水都肥的人士， 只要你每天坚持用50到100克的茯苓煲水饮， 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减肥效果，不妨试试。除此之外，茯苓它灵心安神的作用都很显著，可以令到心神烦躁的你静落心里，明显改善睡眠质量。 在《神农本草经》入面记载茯苓是可以治疗惊邪、恐惧、久服就安魂养神，心主神明、神不安则睡眠不佳，心安神定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好转。张仲景治疗失眠的千古名方，这个孙祖仁汤当中亦都包含了茯苓这味药。除此之外，古人有云，百病皆由痰作祟， 茯苓能够利水渗湿，令到湿邪得以化解，痰浊自然就无从生成。痰瘀湿了是甩头发的主要病因，就好像平时我们淋花，如果你一次过淋水淋太多的话，花盆底的排水窿全部塞住了，水湿没办法排出来，淤积在盆里，就会搞到花的根茎腐烂，进而就会令到植物落叶甚至死亡。 对于人体来讲，如果水湿淤积在体内，就会向上泛溢至头顶，腐蚀发根，搞到你甩头发。吃茯苓就可以吸附到体内乱走的水湿，改善人体水循环，促使阳气升发，气血运行通畅。
1: 咁以脂日性脫髮嘅人群為例，呢一類嘅人群咧，頭油比較多㗎，咁同濕邪泛濫咧密切相關㗎噃。如果你真係有脂日性脫髮嘅話咧，用茯苓啱好對症。咁點樣去揀靚茯苓咧？嗱，茯苓應用比較廣泛啦，市場需求又大，所以咧就比較多啲假冒偽劣商品嘅。建議大家買嗰時咧揀品質有保障嘅渠道，可以通過以下嘅辦法去辨別下啲茯苓究竟係堅定流㗎噃。 首先可以睇下颜色嘅，茯苓唔系越白越好噶噃，颜色过白咧有可能系啲无良商家攞啲硫磺熏蒸令到佢变白嘅啫。正常茯苓嘅颜色咧应该系白色、淡红色或者系淡棕色，嗱呢三只色咧都系属于正常颜色嚟噶。
0: 除此之外呢可以睇睇切面啦。

0: 質地優良嘅茯苓咧，切面嘅顏色會好均勻嘅，表面又會好細膩嘅噃。再跟住咧，攞一片茯苓起身，聞一聞啲味啦。正常嘅茯苓咧係冇明顯嘅氣味嘅，如果你聞到有噏味啊、有酸粟味啊呢啲工肥嘅氣味咧，就唔建議購買啦。最後可以嗒真啲啲味嘅噃。茯苓嘅口感咧系冇特殊嘅异味嘅，如果你嗒真啲嘅话咧，系会有微微有啲甘甜，而且咧有啲黐牙嘅。如果你试嗰块茯苓片啊，有苦味啊、酸味啊或者系涩味嘅话咧，咁就讲明佢嘅品质麻麻地啦。好啦，讲咗咁多茯苓嘅好处同埋点样揀茯苓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茯苓嚟焗杯茶饮下噃，那就是枸杞茯苓茶啦。材料方面咧，要准备茯苓十克、枸杞五克、红茶五克。整法就简单啦，首先将啲茯苓咧研成粗末，同啲红茶、枸杞啊一齐放喺一个容器入边，攞滚水冲泡咧，咁就饮得噶咯噃。每日饮佢两次，功效健脾益肾。感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转头听完奇妙人生之后，可以焗杯茶饮下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是太忙了。你没说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的翻学，翻工的翻工，买餸的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你几耐没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嗱，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啦，已经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是显而易见的。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拣。

0: 简，拣五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一个星期七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十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识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五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一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得得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关注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50% 到 85%， 吹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内容。
1: 顺德举办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
2: 顺德全面深化村社区中智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因民善治，筑牢平安基石。
1: 国家级海洋科研项目落地顺德，保齐顺德海洋专项科普短板。
2: 总投资大约7.63亿元，龙岗启动近年规格最高治水攻坚。
1: 乐松镇建共体三项护理案例入选省级重点推广。
3: 九零一报道。
2: 九月九号，顺德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专征特新企业专场在蔡尔逊色顺德研发总部举行。今次活动聚焦制造运营数字化等主题，开展深度研讨，助力本土专征特新企业抢揸数字变革机遇。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下面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参会嘉宾实地参观了蔡尔逊色数字发展厅，近距离观摩数字转型实践成果。 AI 智能体进行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政策宣讲，可视化形式帮助到场企业吃透政策。技术分享环节，华为代表分享了华为云 AI 和 Agents Arts 智能体平台，自动太初推介了数据采集训练服务。蔡尔逊色专家团队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核心难点，带来多维度实践化分享。当前顺德抢揸具身智能发展重大机遇，设立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发展局，正围绕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实施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智能机器人100、具身智能宝链强链三大计划。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局长吴毅：
4: 先后推出三大计划，就是通过给政策、给场景、给项目、给订单，来降低企业自动化改造的门槛和试错的成本，让 AI 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1: 本次活动不单止打通了技术供给和企业需求的双向壁垒，还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落地的数字化转型实操范式，为顺德制造注入 AI 动能。顺德融媒李欣怡、赵日光报道。顺德区村社区

0: 综合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寻日在龙岗镇佐滩村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佐滩村中置工作站运行实效，听取经验介绍。东平社区、黄龙村、华口社区、江村村以及冯简村分别作特色做法和经验分享。区司法局、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区妇联围绕资源下沉作交流发言。区委政法委就村社区中置工作站法治化、规范化以及是一体化、精细化四化建设作具体部署。
1: 会议指出，村社区中置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是深化平安顺德建设的重要平台，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小事不出村的核心载体。目前全区206个村社区已经实现中置工作站全覆盖。
0: 会议强调，要主动对标对表中央及省市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转化，切实将工作站打造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坚实堡垒。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将资源下沉作为核心任务，整合基层治理力量协同攻坚，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各级各单位要压实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引导群众遇事找站、有事找站，真正将它建设成为群众信赖的矛盾化解前沿阵地。
1: 下一步，顺德区各级中置中心工作站将会以今次现场会为契机，立足更高站位，拿出更实举措，强化更强担当，持续深化村社区中置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以一民善治的实际成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顺德作出新贡献。
0: 顺德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座谈会近日召开，会上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总工会、共青团、妇联、支联会以及新界联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单位下阶段的工作计划，区政协16届一次会议的发言主题，并且是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1: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廖刘波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产业迭代、城市换新、民生提质任务交织叠加，越是处在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越需要统一战线，各方力量同心同向，充分释放政协多党合作的平台效能。
0: 廖刘波指出，各参加单位要筑牢政治方向，夯实同心奋斗的思想根基，确保参政议政始终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要锚定发展所需，找准参政议政的靶向切口，主动下沉一线开展调查研究，要扎实自身建设，在协同联动当中提升理职本领，不断提升队伍的综合素养和理职能力。
1: 新季自然文化博物馆、中国科学院科普项目车渠文化传播中心揭牌仪式昨日在位于北滘镇的顺德区新季自然文化博物馆举行，中国科学院科普项目车渠文化传播中心正式成立。
0: 车渠是海洋当中最大的双壳类生物，既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当中的关键物种，亦都承载着延续千年的中华海洋文化和传统礼制记忆。新季自然文化博物馆以丰富的车渠标本和文化馆藏、成熟的科普活动执行经验为基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则是注入国家级海洋科研学术资源，双方联动宣传、文旅、媒体、出版以及是商会等平台，构建起科研加文博加科普加文化的合作体系。
1: 按照规划，中心将会以科研赋能科普、文化赋能湾区为定位，短期建设成标准化车渠科普展示阵地，常态化开展参观交流和公益科普，中期深化科研合作，开发科普课程、读物和文创产品，打造本土特色科普文化 IP， 长期立足大湾区，建成集科研转化、公众教育、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专业化示范基地。
0: 据了解，顺德区新季自然文化博物馆2023年6月开馆，是华南首个、全国第二个以车渠以及是树化

0: 育为主题的非国有博物馆，适合亲子研学和打卡。
1: 过去五年，高铁成网、地铁延伸、网约车普及、传统公路客运客流量大幅减少，佛山已经有18座客运站关停或者转型，部分老站场改造成为新能源充电站、网约车停车场，或者升级为民商旅综合体，以新形态继续服务市民生活。下面请听报道。
2: 由2018年开始，顺德龙山杏坛、佛山月运、南海丹灶、三水乐平等客运站相继终止经营或者注销，至今总共18个客运站关停或者转型。咪顺德乐松交通中心原先的大巴停车场改造成新能源充电站，站内布设22座充电桩，周围的老旧小区并不具备安装私人充电桩条件，这样的改造刚好补齐了片区的短板，得到市民称赞。
3: 这附近很多都是旧小区嘛，很多那个本身那个小区的车库它都是就是没有条件可以装那些充电桩什么的，然后现在电车也越来越多了，就是他把这些地方就是重新改造建成这种充电桩，就是对现在的市民也很方便嘛。
2: 亦都有部分旧站场并未彻底变身，例如顺德客运站，虽然大部分售票窗口已经关闭，但依然保留一个小的站厅作为招呼站。售票处工作人员说，班次和乘客现在已经大幅减少。
4: 现在保留应该都是有100条，但是它不是日日发班的，就是有些是隔日的，都是在珠三角多咯。逢暑假每日都应该有200-300的，始终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现在暂时都是开下去的。
2: 至于顺德客运站其他空间，按照今年7月公布的升级改造计划，将打造回声 Echo 演艺综合体项目，融合城市客厅、非遗宣传、展演中心，预计可以容纳大概4600人。而在禅城4座客运站入边，南庄客运站、粤运汽车站、石湾客运站已经关停，其中石湾站正在起紧数字出行创新发展中心，只是有佛山汽车站维持运营。而佛山西站侧跟的南海汽车客运站改造为网约车停车场，高明客运站则盘活闲置地块，改造出羽毛球馆、篮球场、新能源充电站，继续为市民服务。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5: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5: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7: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8: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9: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6，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的报告。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环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落楼收费站、冲壳收费站，工期会去到9月29号的。再次提一提你，广佛江珠高速西环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落楼收费站、冲壳收费站，而工期会去到9月29号。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9: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1: 呢、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话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12: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

0: 月十一月出发，顺德春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9月15号港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零食很旺，赵一鸣等量版零食品牌近期咧系接连被爆出短斤缺粮，咁佢哋嘅母公司致歉并承诺清初赔十倍。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实地走访咗佛山多家加盟门店，发现整改效果参差不齐，公事不全、维权指引模糊嘅问题咧都依然系突出噶。具体情况系点样呢？下面请听报道。
2: 小强热线工作人员走访发现，多数市民买散装零食的时候并不会核对小票或者现场复请，部分人说是出于对品牌的信任。
3: 金额大一点，可能会核对一下吧。
4: 核对一下。
3: 对，小的话就随便回啊，一斤少两都没在意了，是吧？大商店都比较轻。
2: 但就算想复核，多数门店都冇配置公平秤，而按照市场计量管理相关规定，散装零售经营场所应该配备公平秤，方便消费者核验。针对媒体前期曝光的秤重乱象，明明很忙集团发声明承诺门店秤重问题实行差价十倍赔偿，全国门店统一配备标准砝码，每日校准秤具，上线智能监控系统，秤重数据全程可追。但小强热线工作人员在佛山随机走访五间加盟门店，发现三间赵一鸣零食门店当中有一间没有更新售后承诺公示牌，另外两间零食很忙门店只是张贴逐斤逐两诚信经营的标语，并没有公示十倍赔付、计量纠错、维权细则。另外五间门店都没有公示复称的流程、维权步骤和理赔入口，店员只是口头告知话有问题就找官方客服了，并没有标准化的现场维权指引。对于明明很忙总部作出十倍赔付承诺之下，如果消费者屋企自己复称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客服亦都没有明确答复。
5: 那我回家复过称之后也可以的吗？还是说一定要现场复称啊，还是怎么样？
6: 这个的话需要您提供相关的凭证之后，客服这边才可以就是回答您现在这个问题哦。
2: 律师话，门店对计量设备、结算系统、称重操作负有全部经营主体责任，设备轻微合理误差属于行业允许范围，但刻意弄虚作假，长期称重偏轻就涉嫌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差价赔付。无论误差源于设备、系统定是人为，门店都需要对消费者负责。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7: 新版粤剧《帝女花》上个周末开始在佛山粤剧院大剧院再度唱响。这部经典粤剧戏宝是由佛山粤剧院和香港两大剧团重排重演，佛山站六场演出全部售罄，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下面请听报道。
2: 新版《帝女花》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梅花奖得主李淑芹和香港粤剧界具影响力的女文武生盖明辉首度深度合作演绎，主创团队以电影版《帝女花》为基调，将传统三个钟头长剧浓缩到大概两个钟，节奏更快，叙事更加紧凑。两位主演话要在靓字上落功夫，用精致高级的视听表达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令到粤剧跳出所谓老年戏的固有标签。
8: 今次的经典的《帝女花》虽然是很经典的以前的前辈的戏，但我们真的做到是旧瓶新酒的作用了。即戏是旧的，故事是旧的，但是人是新的，我们演绎方法全部都是新颖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灯光舞台，我们的铺排是很有艺术价值，是跟一般的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都很惊喜。
9: 除了设计材质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今次的舞美是用了很特别的一个材质贯穿整个戏的，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很新的一种美学在里面。
2: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新版《帝女花》观众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8到34岁青年观众占比达到三成，35至49岁成为观演主力，而50岁以上的老戏迷持续捧场，实现全年龄层的覆盖。两位主演都话好开心，见到有唔少后生嘅观众捧场。
9: 传统戏曲以前就话系同老土画上等号嘅，所以以前都觉得好唔理解，觉得我哋点解要做粤剧啊咁老土嘅嘢？但系我觉得唔系噶，大家拉开堂幕，睇到我哋嘅表演，睇到所有嘅嘢嘅话，其实我哋都已经同个潮字系挂上钩嘅，我哋都系国潮嚟嘅，所以我哋嘅美系来自于适应呢个时代。 適應呢個潮流，然後唔會同呢家嘅審美拉得太大距離，但係佢亦都係好傳統嘅嘢。
4: 希望我哋以身作則，真能夠係喺用演員嘅身份去帶動佢哋嗰個興趣，同埋希望佢哋真係可以學識多啲我哋中國傳統。呢、這個我唔擔心嘅，只要有人睇戲就有人做戲。
2: 其实粤剧的出圈亦都不止于剧场，之前由《帝女花》经典旋律改编的说唱大展宏图，在抖音收获40亿以上的播放，还登上海外华语榜单。有评论认为，不少年轻人行入剧院追求的不再只是一出戏，更加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今年继续系统化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目前在住房、小区、社区、街区以及系城区等维度的体检已经完成80%以上，力争2027年实现全覆盖。
7: 佛山将城市体检效果作为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依据，先体检后更新，冇体

0: 检唔更新嘅做法喺全省得到推广，随后仲入选住建部嘅可复制经验清单。
1: 品暖心热点，赏人民亮点。顺德融汇时评主笔朱佳发邀你共赏一段佳话。
2: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所有为人师表者，你是快乐的，我们就是幸福的。桃李的芬芳源于师者的灿烂，老师是开心快乐的，学生就是开心快乐的，家长就是开心快乐的，社会就是开心快乐的。这种快乐单靠灌输知识是达不到的，单靠照本宣科是达不到的，单靠分数是达不到的。特别是在 AI 时代，教育合围，教师合围，让古老的教育命题重新回到了时代的桌面。在9月8日举行的顺德区庆祝教师节大会上，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兴文抛出的教育试问，就是一个耐人寻味、引人思考的命题。一问育人质量，是着眼于培养当下的人，还是培养未来的人？二问教师定位，广大教师甘于做教书匠，还是立志做教育家？三问办学理念，核心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四问面对 AI， 是被动对抗，还是主动拥抱？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实践命题，如何激发思考，释放全能，让每棵幼苗长出各自该有的模样，恐怕才是教育的快乐之源。当然，这要与教育真谛合拍，也要与时代同频。开学首日，顺德全区近500,000师生共上人工智能通识开学第一课，就是在引导学生学会辨别 AI 输出，善用 AI 工具，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2025年推行的顺德潜能教育秉持人人有优长，个个皆可出彩理念，从育分走向育人，让孩子们脸上有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百花齐放，这就是桃李争艳。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8点，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4: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0: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0: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